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铁路暑运8月31号结束，国铁南昌局累计发送旅客6038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6503列，客流呈现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叠加，赛事、演艺出行等新兴客流相互交织的特点。景德镇申遗成功后，景德镇北站客流持续走高，累计到达发送旅客379.4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6%。近年来，南昌市西湖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针对房龄超过40年的老旧房屋结构老化、安全隐患隐蔽等治理难题，创新构建自动化监测守底线、人工服务解民忧、保障保险机制兜风险的全链条安全保障体系，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与专业监测机构，推动房屋安全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转型，为居民居住安全搭建坚实防护网络。南昌的记者徐雅文报道。
4: 丁公路街道金府社区冶金厅大院建成年代久远，共有3栋低级危房，涉及58户居民，房屋结构老化破损风险突出。针对这一问题，片区推进原址重建，消除重大险情，为高风险房屋布设智能监测设备，同步推广房屋安全综合保险，技房与人房双向发力，守护居民居住安全。丁公路街道金府社区党委书记江俊彦：
5: 刚开始我觉得他们可能对这个动态保险呢不是那么能理解，那么通过这个第三方机构，就是我们点名加装的这个清剿剂和这个静力水准仪之后，我们就能够很精确地监测到这些数据，用专业的数据和专业的人来跟居民解释这个工作。它这个危房险我们是
6: 三年
5: 一个周期嘛，然后我们政府是曾奖补30%，我们个人
2: 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新闻听天下。

0: 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昨天上午，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已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截至今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能够看到口岸区域。截至昨天18时52分左右，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的搜救区域，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进入9月，一批新规将陆续开始施行，涵盖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规范出境入境管理，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多个民生热点，一起来了解。
1: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9月1号起施行，进一步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明确报纸期刊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已发表的作品应当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此外，进一步明确公之于众的认定标准，把公之于众明确为将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要件。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微短剧、2类微短剧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新规将未成年人保护从行业自律上升为法定义务，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0: 当前正值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惊

0: 经设局实施诈骗。昨天，教育部发布防范提醒，来听报道。
1: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5: 近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锐评。 Meta 被罚，给未成年人保护带来深刻启示。前不久，美国元宇宙公司 Meta 达成法律和解，最高赔付180亿美元，并落实多项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强制举措，引发国际关注。这一事件折射出技术创新、商业逻辑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博弈，也为应对未成年人网络成瘾这一全球性难题带来启示。未成年人是数字时代缺乏议价能力的弱势群体。随着 AI 快速普及，不少 AI 变成青少年的聊天搭子，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面临巨大挑战。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不能简单归咎于孩子自制力不足、家长监管缺位。部分产品主打情绪讨好算法，捕捉青少年的情绪需求，用话术笼络用户，将辨别虚实的压力全部转嫁未成年人，构成对青少年的情感收割。 AI 时代的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依靠家长单方面防范，要为未成年人装上数字安全带。压实平台责任离不开监管与制度保障。我国7月15日实施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划定红线，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要求配备未成年人模式、时长限制等安全设置。要推动制度落地，构建政府监管、平台履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多元共识体系。青少年网络保护是世界性议题， AI 具有强溢出效应，需要国际协同治理。各国应坚守以人为本的导向，对接治理规则与技术标准，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纳入治理议程。 AI 本身并非洪水猛兽，但要防范技术失范危害少年成长，社会各方共同系牢数字安全带，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9，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当地时间8月30日晚，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时隔一个月，美国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31日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来听报道。
4: 8月31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也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那一定是在做梦，伊朗绝不允许美国人留在这个地区。此外，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8月31日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表示，正如伊朗迄今为止在战场上所展现的那样，在尊重领土

0: 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4: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昨天，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四强赛第一回合票务摇号在公证机构的监督下完成。从中午12点开始可查询中签结果。两场对决分别为上饶队对阵九江队，南昌队对阵宜春队，比赛定于9月6号举行。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萧毅，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民生365。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六块二。
2: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3: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4: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5: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3: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2: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

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在抖音平台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工作日早间9点至10点直播时段与我们公屏互动，也同时欢迎您下载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也可以收听咱们的节目。主播佳琪在新的一天，希望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些在消费维权当中的真本领，提高咱们的消费维权意识。咱们要努力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在节目当中带大家看清更多的消费真相、消费陷阱。如果您身边也有一些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来曝光，或者是您正遭遇到商家的推诿扯皮，您就不用憋着了，可以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民生365已经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想发送给栏目组的，您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留言。消费维权啊，不是麻烦事儿，是咱们消费者的必修课。那接下来咱们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咱们首先来关注到8月31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中，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中宣称缓解疼痛等功效。经查，这些产品系日用品，并非药品。经督促整改，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等平台共下架无有效商标注册证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下架35家，下架了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下架违规广告342条。接着咱们关注国家电影局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厅、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妈的情书位列2至6位。9月1号，记者获悉，努比亚 Navix Ultra 已正式获得了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了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据悉，这个机子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与此前主要用于工程测试的初代产品不同 ，Navix Ultra 定位于量产机型，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官方公布的预告图显示，新机共有黑、粉、白、蓝4种配色。9月1号，华为、小米、荣耀等多家手机品牌上调产品价格，涨幅在200至1000元不等。华为 Mate 80系列全版本统一上调了800元， Mate 80 Pro 各版本均涨价1000元，畅享90 Pro Max 涨200元，小米17系列还有红米 K90 系列以及它的 Tube 5 Max 调价涨幅在200至500元之间，荣耀的 Magic 8系列以及 Power 2系列也分别上涨了300到600元不等。官方客服回应称，涨价系关键物料市场价格调整、核心元器件采购成本持续上涨所致。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势力汽车品牌8月的销量情况，9月

第一天，多家新势力汽车品牌公布了2026年八月份交付量，小米交付超3万台，鸿蒙智行交付42101台，深蓝汽车销量28659台，华境汽车交付7306台，领跑全球交付10.3万台，极客交付36981台，蔚来公司交付35836台。

0: 为庄字号备案产品，明确标注涂抹使用。这类产品一旦注册进体内，即属不明注册物，可能含生长因子，无法可控代谢。咱们再来关注一个抖音热搜，8月31号晚上至9月1号，抖音突发大面积推荐服务异常，大量用户反映首页推荐流严重偏离兴趣，被集中推送养生、AI 短剧等无关内容，即便反复点击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同类内容仍反复出现。抖音客服回应称，已收到反馈，平台正加急排查，用户可尝试重启 APP 恢复。民生365新闻站，咱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航班管家 DAST 最新统计显示，2026年8月，中国大陆往返日本的国际及地区航班中，共有18条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整个八月，中国大陆赴日航班累计取消1120个，取消率达30.1%。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主播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烦心事儿啊，但是万一遇到了，请记住，您不是孤军奋战，不管是维权上有困惑，还是有求助难题的，佳琪给您支招，替您发声。在这儿啊，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直播互动热线为您开通，在工作日早间9点至10点，您都可以拨打上0791-8832-0032、8832-0907。遇到说不清的理儿啊，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白鹿洞见，这是咱们的栏目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如果有相关的啊，能够证明整个消费经历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比如说产品视频啊、订单信息啊等等啊，那么您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16679095736发送给栏目组，咱们帮您啊把理梳理清楚，把理给讲透。微信搜索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好，今天呢，咱们先来关注第一件事儿，有消费者啊全款付清了购车款。啊，顺利提走了新车，这本来是一件开心事儿吧？可是车主崔先生啊，却遭遇到了闹心的困境。他提车好几天了 ，4S 店始终没有办法给到他车辆合格证。临时牌照到期之后，新车没有办法上牌，更没有办法合法上路了。车主崔先生介绍说，他是在今年的8月8号，在广汽传祺信阳俊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全款购入一台新款传祺 GS4。这款车提车之后呢，他就驾驶新车外出跑业务了。可是他没有想到，一场无证上牌、无法上路的难题是接踵而至。崔先生说，购车全过程当中啊，店内的销售人员从来没有提到过说，本该随车交付的车辆合格证已经被抵押了。这个关键信息当然一说，他的车就卖不出去了。直到消费者崔先生前往车管所办理正式上牌手续的时候，才被告知说，这个车的合格证啊，被 4S 店质押了，给了第三方金融机构，没有办法正常办理落户上牌业务。这买车有太多的坑啊。我们来关注崔先生呢，也是耐心的等待了几天的，他不仅没有拿到车辆合格证，还遭遇到了门店突发闭店、对接销售人员离职等等情况，车辆上牌的事儿啊，就这样彻底停滞了。 新车临牌彻底过期以后，

0: 那么他的车没有合格证，就没有办法合法上路行驶，只能长期停放一边闲置着，完全没有办法用了。那么出现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也是联系到了官方，广汽传祺厂家回应说，经查，这家涉事的信阳 4S 店已经处在经营异常的范围内，车辆合格证确实被抵押，厂家呢也已介入协调处理，将全力跟进处置，妥善解决各位车主的合格证及上牌难题。根据这个回复，大家就知道这不是一个车主的遭遇啊。其实消费者崔先生的遭遇啊，也揭开了汽车销售行业一个久治不愈的乱象。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看不明白的一些事儿哈，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事儿，需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您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跟佳琪说一说，在直播当中帮您三方连线0791-8832-0032、8832-0907。关于这事儿，您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表达，也欢迎您关注抖音平台佳琪新闻广播，咱们在公屏可以互动您的观点。在广汽传祺这一家涉事店是信阳郡海 4S 店，它的整个销售过程当中是刻意隐瞒了车辆合格证质押的关键信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那么这句话讲到这儿哈，它不仅仅是一句话，我们从销法里头摘一句话来对应对方在销售环节当中哪些是违规的，不仅仅是这样而已。因为你没有车辆合格证，车主买车要上路，这个基本的消费目的都无法达成，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违约了。合格证是车辆合法上牌上路的核心凭证， 4S 店为了缓解他的资金压力，私自的去质押了合格证，在行业这是典型的违规潜规则啊！这句话不知道各位听懂了没有。更离谱的是，门店突发闭店，销售人员离职，导致这个车主在本地的维权看上去是没有合理的路数可以去投诉了，他的主体都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就导致他崭新的一辆车开了几天，这几天还是临牌赋予的权利，就沦为了闲置的摆设，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涉事门店经营异常也暴露出什么呢？车企对于下属经销商的监管是缺位的，出现这种情况还不止一例，伤的是整个广汽传祺。他虽然这件事是发生在信阳，但是是不是其他地方的品牌门店也存在经营上的困难？是否在出现经营困难的时候也会拿销售车辆合格证去做质押，导致我们消费者钱该花全花了？如果有一些是背了贷款的，哎，我该还我还得还，但是车我没法用了啊，这种情况作为品牌方来讲，要对下属经营商去严格监管的。厂家介入协调，虽然它是一种补救方式吧，但是如何去根治行业弊病，才是需要去深思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加大整治力度啊，严打合格证违规质押、隐瞒销售当中产品的关键信息等等行为，去压实车企和经销商的主体责任，斩断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灰色链条，守护咱们购车群众的合法权益。好，关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要表达的观点，欢迎您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在公屏互动起来。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继续来关注咱们江西消费者罗先生的一次消费遭遇啊，肯定是闹心事儿了，要不然也不会进入到曝光台里来。在8月30号，也就是前几天，他和家人入住了佛山顺德清晖园景区的橘子水晶酒店，准备休息，发现枕头和床单上存在多处血迹。消费者罗先生说，当晚啊，酒店的负责人是通过微信来跟他沟通的，直到凌晨12点多，这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啊？负责人提出了可以为其办理退房并退还房费。那么这个时候12点，您是希望您的顾客拖家带口的上哪儿重新开房呢？这很不现实啊。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们江西的这位消费者罗先生再次联系了酒店负责人，把2000房1晚的房费能不能退给消费者，这个是罗先生提出的诉求。那么酒店方表示做不到，我只能退你反映问题的那一间。之后一整天都没有人再主动联系过消费者。那么不知道各位哈，如果您入住到这样一家酒店，触摸到这样的床品，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位消费者罗先生他说，我第一反应是比较担心这些血迹会不会携带什么未知病毒，我的孩子也不确定有没有碰到，原本是高高兴兴出来玩的，没想到想要去放松缓解自己疲惫，入住酒店的时候还是个连锁酒店啊，遇到了这样的事，是比较气愤且糟心的。那么在昨天，当地的卫健部门是介入了，酒店承认有过错，同意退还罗先生2000房1晚的费用。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暴露出了连锁酒店卫生管理不严谨的问题，至少是像这一类出了问题的部分酒店吧啊，管理是松弛的，服务责任是缺失的，床品清洁消杀是酒店经营的最低底线。有残留血迹，暗藏病菌传播风险，对随行孩童的健康安全那是构成直接隐患的，不是说可以轻视的一个小事儿。相较于卫生疏漏，酒店事后消极敷衍的处置态度也挺让人寒心的啊！面对游客合理的诉求，酒店深夜啊，就是说你退房啊，根本就无视游客带娃深夜难行再另行开房的现实困境，后续呢又在退费问题上推诿扯皮，消极失联，全程是缺乏诚恳的认错态度和解决方案的，尽显服务的冷漠。涉事酒店是直到当地的卫健部门介入了才承认过错，足额退费，凸显他自己呀，这个自律意识是真缺呀，敬畏之心是真没呀，啊，景区周边酒店是城市文旅的窗口，卫生失守，服务缺位，会直接损耗城市口碑的。相关门店呢，也需要彻底整改它的卫生漏洞，端正服务态度。监管部门也应该强化常态化的巡查，倒逼酒店压实主体责任啊，守住住宿卫生与服务的底线。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那谁在消费当中遇到了闹心事儿，都是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但是万一遇上了，您在消费当中有维权途径上的一些困惑，或者与商家沟通当中啊有沟通不明白的事儿受阻了，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或者身边有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想要来曝光的，不论是什么领域，比如说购房、物业啊，或者是说食品消费领域、医美消费领域、教育消费领域、健身消费领域等等，只要是您花钱的地儿，觉得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的，都可以在直播当中吐槽。0791-8832-0032，8832-0907为您开通。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想要发送给我们，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16679095736啊，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添加上微信就方便了。微信搜索16679095736。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

0: 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1: 消费热评屋，消费那些事儿啊，咱屋里敞亮聊。欢迎来到消费热评屋。咱们关注的第一个话题是三台手机三个价，大数据刷熟屡禁不止啊！别把老用户当韭菜呀、啊。那这个话题呢，大家在稍后我们听热评的过程当中有自己的观点想要表达，也欢迎您在抖音平台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和我们公屏互动您的观点。
2: 北京日报昨天曝光的新闻看的人是血压飙升，三台手机买同一家店的代金券，价格分别是470、443、433，差价呀都够吃一顿快餐了。同一酒店同一房型，黑金会员呢550元，普通会员反而只要534元。换个账号再看，13分钟内同一房型从550元涨到了658元。客服甩锅，优惠随机，问就是没有规律。别天真了，2026年多部新规相继落地，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明令禁止杀熟，法律出了，招数却换了。以前的杀熟是老用户标高价，简单粗暴，至少挨骂光明正大。现在呢，进化成优惠券游戏，标价不变，暗地里给你塞不同面额的券，表面一视同仁，背后精准收割。算法比你更懂你自己，知道你急用，知道你懒得比价，知道你会员等级高，信任度高，于是呢，不宰你宰谁，连高等级会员都可能被反向收割，忠诚换来了专属高价，天大的讽刺。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种一人一价藏在随机优惠专属福利的话术后面，你连维权都找不到证据。法律立了，平台应付式交作业，监管追着跑，算法绕着道走。问题出在哪儿？处罚像挠痒痒，违法成本太低，杀熟所得远大于罚单。算法是不透明的黑箱，监管部门看不见，消费者更摸不着。举证责任全压在被坑的普通人身上，谁能打赢这场信息不对等的仗？怎么破？得动真格，不能再只看标价，得穿透优惠券查算法逻辑，把规则摆在阳光下。举证责任倒置，让平台自证清白，罚到肉疼才能长记性。说到底，商业可以精明，但不能算计信任你的人。算法再精明，也算不过人心。别把老用户当韭菜割了。
1: 消费热评屋，关于这个话题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表达呢？那么抖音平台上您可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咱们在公屏互动您的观点。接下来咱们聊一聊社保第六险新规出台，这些变化呀和大家都息息相关。
2: 很多人五险一金交了十几年，却压根儿不知道社保还有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简单来说呢，医保管治病，长护险管养老过日子。人老了，生病了，生活不能自理，翻身喂饭、洗澡换药，以及请护工住养老院的开销，以前呢全靠自己扛。现在国家统一新规，这笔钱可以走社保报销。这次最新落地的全国统一政策，直接解决了以前各地规则混乱、标准不一的问题。核心的变化有四点，跟每个人的晚年都息息相关。这第一啊，报销范围全国统一了，失能评估、专业护理服务和违经办费用全部明确可报，目录外不报和医保不重复报销，清清楚楚，不再糊涂账。第二，计费方式透明了，上门护理按小时，养老院按床位天数，社区护理按项目收费，每一笔开销都明明白白，杜绝猫腻。第三，报销上限有标准了，一年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居民年收入的一半，各地动态调整，保证保障实在够用，不掉链子。第四，基金监管全面收紧，智能审核、飞行检查、黑名单制度全部上线，严禁第三方插手资金，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老人照顾身上。从2016年试点到今天，整整10年，长护险终于从地方试水变成全国统一的民生兜底保障。医保让我们病有所依，长护险让我们老有所依，谁都会老。今天这项政策是在给亿万家庭减负，也是在给我们每个人的晚年提前兜底。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佳琪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主播佳琪。在消费当中，如果您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吐槽的、想曝光的一些消费线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遇到说不清的理儿，您还可以微信搜索白鹿洞见公众号，给我们一键留言，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过来的，或者想随时随地联系栏目组的，您都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把材料发送过来。微信搜索16679095736。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民生365曝光台。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1: 民生365曝光台，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在日常的超市购物这样的场景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闹心事儿呢？今天这事儿吧，它不仅有点闹心，它还有点恶心啊！我们来关注到是8月31号，有网友发布的一个视频，在南京的金地广场的叫苏果超市的散称区，疑似是海苔肉松的柜子里面是爬满了蟑螂，大家自己去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啊！有网友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吐槽说，这大大小小足有十几只，看了我恶心坏了。还有网友猜测，这是不是蟑螂的这个卵鞘都在里头孵化了呀？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有没有刷到这个视频呢啊？在昨天，超市的客服呢是有一个表态，说这个情况呢向上反馈了，之前呢没出现过这个情况，到时候呢处理肯定是要处理的，但是处理结果呢也之后会在店里去公布，虫子呢肯定也是要消杀的，但至于为什么有虫子，是什么虫子，现在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公开信息显示，苏果超市是江苏省内一家大型连锁超市企业了，在全国的连锁企业当中连续12年位列前十强呢，全国快速消费品零售企业前四强。就这么家企业的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画面真的太有冲击力了，也严重冲击了消费者的信任。想象一下，这海苔肉松的柜子里散称区啊，这爬满了蟑螂，捏的一打开盖子你想称的时候，那个就是感觉那勺子你都扔都来不及啊。
0: 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民生365节目，我是主播佳琪。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2 883-2007。遇到假货的，或者是有虚假宣传想要曝光的，还有售后服务有推诿的，这些消费当中的套路哈，您就不用认栽了。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节目直播时段，都可以直接与民生365互动沟通，0791-883-2002883-2007。
1: 你的问题，这里有答案，让维权掷地有声。民生365，回音壁，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0: 好，我们先来进入到

0: 声三六五回音壁啊，咱们来回顾一下，在我们此前的节目当中啊，有听友留言说的啊，处理到的一些问题，说自己呢在24年的时候，赣州高铁站那边办理了一个金色商旅 VIP 卡，充了1580块钱，对方承诺说这个卡内余额呀是可以申请退的，但是自己在线上申请呢就一直没退回来。这件事情呢是联系到了红谷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联系了商家，商家呢也与投诉人自行协商解决了，目前是已经退还到了1321块钱。还有是新宇叫贾斯科技有限公司啊，被曝虚假宣传，支付费用之后购买他线上的培训课程。那么这位消费者反映说，跟宣传的定制课程、直播课程是不符的。然后呢，也申请了退款，但一直拖着没退。这件事情是新宇市雨水区人民政府回复说，经双方联系，然后一个沟通协调啊，公司已经退还了1876元给诉求人。大家呢，如果在这个消费领域也有一些闹心事儿，希望我们来帮助您维护了的这个消费权益的事情，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啊，0791-8832-0032、8832-0907。直播时段之外，想要联系我们，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啦。好，我们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啊，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江西新闻广播。有听友留言说，我的案例在高安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拖了4年多，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执行，希望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发了问题怎么屏蔽了？没有屏蔽啊，我看得到啊，您不用担心，没有屏蔽。嗯，这个事情呢，我们在之后尝试帮您联系一位律师来做一些专业解答。因为现在的电话怎么联系我们呢？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啊，这个电话啊，您记录到了吗？关于这个法院执行的问题啊，我们呢也是在近几年当中，执行难确实是会遇到的一个障碍。那么他没有执行，是你没有去申请执行，还是申请了执行以后他一直就申请执行不了，他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你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热线啊，稍后我们帮你联系到律师以后，你们就可以直接在线对话啦，好吗？因为具体情况律师要给到您精准的建议的话，那肯定也是要了解您的具体情况的。您都可以拨打进0791-8832-0032、8832-0907。报的速度有点快，我给您打在公屏上吧。
1: 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三点是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

今天呢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今年铁路暑运已经基本结束，国铁南昌局累计发送旅客6038万人次，加开客运列车6503列，客流呈现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叠加，赛事、演艺、出行等新兴客流相互交织的特点。景德镇申遗成功后，景德镇北站客流持续走高，累计到达发送旅客379.47万人次，同比增长 13.66%。 省生态环境厅第三轮利建行动暨全省机动车检验机构重型车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执法检查全面启动，组建专项执法组，11个现场检查组，抽调近百名执法和监测业务骨干，分赴各地同步开展利建行动。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入选名单，全国10部剧目入选，其中包括江西省文旅厅推荐的赣剧《李尔王》。昨天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四强赛第一回合票务摇号在公证机构的监督下完成，从中午12点开始可以查询中签结果。两场对决分别为上饶队对阵九江队，南昌队对阵宜春队，比赛定于9月6号举行，球迷可通过赣婆赛事小程序查询结果，中签用户会收到短信提醒。昨天9点30分，2026年南昌马拉松首轮中签结果开放查询，预报名的选手可以通过赛事的官网、微信公众号、果冻赛事小程序等查看结果。中签选手需在9月4号18点前完成缴费，逾期是被放弃参赛资格。未中签选手仍有机会，9月6号将公布第二次抽签及候补名单。第二次中签候补选手的缴费截止时间是9月8号18点，9月9号启动候补递补，10月15号18点候补通关关闭。南昌市红谷滩区加速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今年以来已完成更新更换电梯685台。会昌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昨天为21名快递员、外卖配送员代表颁发会昌县市容环境义务劝导员证书，聘任他们参与城市管理志愿服务，对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进行柔性劝导。近日，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成功打掉一个假借正规助贷服务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初步核查涉案金额超过200万元。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量为 12.85 亿千瓦。自然资源部9月1号消息，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载获标志性成果，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精资源基地。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 1.0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4%。 截至2026年7月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 12.85 亿千瓦，成为中国装机第一大电源。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昨天启动，期间各地各部门将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

0: 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绽放校园，光影科普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特色活动，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院盛宴。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当前我国实用冰单一赛道的市场规模约为600亿元，其中冰杯品类连续两年增速超过 300%。 一块看似普通的冰之所以能撑起如此规模的市场，既有年轻消费者对个性化和仪式感的追求，也折射出我国食品工业产业链的升级与成熟。又到开学季，深圳校服冲上热搜。深圳校服不仅可以自己在商超、书店、文具店购买，而且全市统一校服蓝白款式，一套校服不足百元，升学转学不必重新购置，旧校服能够多名孩子接力使用，既省钱又省心。近日，中国文明网公布了关于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的公示，公示名单中包括了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协会的李娟。国家电影局数据，2026年暑期档，也就是6月1号到8月31号，电影总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总人次达 3.4 亿。以下是最新的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表示，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即使仅用于军事演习目的，对俄罗斯而言也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说，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空袭，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简明声明中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军方9月1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军方称没有以色列士兵受伤。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56人。当地时间9月1号，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在挪威议会宣誓就职。据韩媒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9月1号表示，韩国总统办公室政策室长金荣范已辞职。当地时间9月1号，韩国庆尚北道警察厅公开中国留学生遇害案犯罪嫌疑人郑某的身份信息，至10月1日结束。东芬兰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等机构完成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全球 40% 以上的10岁以下儿童每年因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而多经历至少30天的危险高温。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3: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4: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5: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0: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1: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2: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0: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3: 1、2、3。
0: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到的是家长带头毁珍惜标本，最该被教育的从来不是孩子。
5: 今天必须来说一件让人又心疼又气愤的事儿。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了这么一幕，两个孩子在濒危动物展厅里对着珍贵的蛇标本又抓又踢。你以为家长会制止？没有，随行的父亲非但没管，反而亲手把标本拿下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结果呢，蟒山圆毛头腹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另一条舟山眼镜蛇被孩子拖鞋拍打，腹部两侧也开裂了。最让人寒心的不是损坏本身，是事后的态度。工作人员上前沟通，这位家长第一反应不是道歉认错，而是矢口否认。直到保安提醒摸了标本要洗手，他才敷衍去洗了2分钟，转头就带着孩子扬长而去，全程毫无愧疚。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就是两个标本吗？修一修就好了。我告诉你，这条蟒山圆毛头腹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这件标本是蟒山保护区的科技工作者陈远辉先生捐赠的。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个物种，陈远辉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终身残疾。9次被毒蛇咬伤换来的科研成果，被这位父亲当成哄孩子的玩具。博物馆开放17年来，这是第一次发生标本被破坏的情况。馆长张静硕说，问题不在孩子，孩子不懂事能理解，但家长拿着标本到处比划打闹非常不合适。现在博物馆说，修复完成后可能要把标本封在玻璃罩里，本来是怕反光影响观赏效果才做的开放式展示，现在倒好，一个人的不文明毁了所有人的体验。律师说了，这位父亲不仅要承担全部民事赔偿，修复费、价值贬损都得赔，如果损失超过5000元，还可能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要负刑事责任。更值得深思的是，这起事件撕开了当下最刺眼的教育痛点。孩子年纪小，不懂规则可以理解，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本该教孩子敬畏公务、遵守规则、心存底线的家长，偏偏亲手教孩子漠视规则、肆意妄为。标本不会说话，但我们得替他说一句，尊重展品是做人的底线，这条底线请先从大人自己做起。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题目是银行网点中午关柜炒上热搜，柜员想好好吃顿饭，老百姓办事咋办？
6: 近日呢，建行恩施分行试点新规刷屏网络，工作日中午12点半至14点暂停人工柜面服务，仅保留自助设备，同时配备大堂人员协助群众操作机具。事情一出网，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今天人民日报也专门发文评论了这场讨论。网上两派声音说的都有现实道理，占支持的一方呢，很多人很共情柜员的处境，大家只看见柜台9点开门，却不知道员工要提前到行清点现金做准备，网点关门之后呢，还要盘点对账。行业老规矩就是网点不关门，柜员轮着吃饭，一顿午饭经常被业务打断好几次。不少网友直言，打工人该有的午休柜员同样配得上，但吐槽的声音同样很实在，上班族朝九晚五，中午这短短一段时间恰恰是工作日唯一能抽空跑银行的空档， 更关键的是，现在转账、查余额这类简单业务，手机上点点就能搞定了，还非要跑线下柜台的，大多是不会玩智能设备的老年人，还有一些对公、存折、大额业务，机器替代不了人工。这老人兴冲冲地跑过来，面对复杂的自助机具无从下手，遇上柜台关闭，只能白跑一趟。折腾来折腾去，为难的恰恰是最依赖线下服务的群体。说到这儿，还有人发问，既然有的政务服务窗口能做到兼顾，为什么到了银行这里就陷入两难？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员工休息权与群众便民服务从来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单选题。安师此次试点并非盲目操作，依托县域网点5000客流稀疏的实际情况，具备合理的现实基础，优化工时、关爱基层员工的初衷值得肯定。但最大的隐患就是行业容易粗放跟风，一刀切复制，不区分网点场景，不考虑受众差异，简单照搬关停模式。城市 CBD 写字楼网点5000客流扎堆，老旧小区社区网点老年群体集中，这类民生刚需网点绝对不能随意关停5000人工柜面。县域乡镇低客流网点可以考虑适时弹性优化营业时间，这想要两全啊，是否可以思索一条折中的个性的路径？银行完全可以依托真实客流数据推行潮汐窗口，错峰轮休，季度绝柜员为午休，保障真实休息权益，又守住老年群体特殊业务的线下兜底服务，逐步缩小数字鸿沟，让一线员工呢能踏实吃口热饭，安心休息，让普通群众办事少跑腿不碰壁。这份双向的温暖与周全，才是行业服务该有的初心和底色。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花4670万建 APP， 每天只有60人使用，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数字盆景？
6: 云南曲靖，一座550万人口的城市，花4670万建了个城市大脑，配套的政务 APP 曲靖通，您猜猜每天多少人在用呢？答案是60个。前两天央视焦点访谈又点了一个大炮仗。60人是什么概念？一个班的人数。今年3月，它终于下架了。其实啊，云南省2019年就上线了一部手机办事通，在曲靖本地就有190万用户，累计办了2154万件事。这省里明明已经有了，曲靖为何还要另起炉灶再建一个？曲靖市委常委、副市长吴以华坦言，当时看到杭州搞城市大脑效果好，我们也想搞。没能力怎么办？全盘外包给企业，企业给啥方案，政府照单全收。运营方每年拿990万运维费，可70多个功能模块里60多个是跳转链接，核心功能基本照搬，一部手机办事通。说白了，就是花大价钱造了个数字门面。项目运行不达预期，钱还得照付，因为没有退出机制。2022年到2024年，每年990万照付不误。老百姓也不傻，除了给孩子报名被要求下载，平时谁用它？报完名扭头就删了。这哪里是搞数字化，这分明是只求我有不求好用。更值得警惕的是，曲靖不是孤立，贵州某县8000万的智慧城市项目，7个子项目闲置6个。广东关了几10个低效冗余政务应用，江苏啊直接规定县级及以下不许再建 APP。今年初，国办发了新规，明确要求政务 APP 审、建、管、用、退全周期管起来，重复建设的一律整合，没用的该关就关， APP 能上也得能下。曲靖这次把曲靖通下架，算是给面子工程拔了管。4670万是一笔高昂的学费，但学费交了总得买来教训。政务数字化拼的不是大屏有多炫，而是百姓有多好用。与其花几千万建个没人用的 APP， 不如把省级平台用好，把线下服务做实。现在问题来了，全国还有多少个日活60的数字盆景正在悄无声息地烧着钱呢？与其等曝光后再下架，不如各地自己先照照镜子。
0: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主持人严军正在为您主持，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呢为您开通了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直通打进我们的直播间，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做留言。 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加微信的联络方式，手机号的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啊，微信呢便于您发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这些证据材料发上来。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我们来反馈问题。昨天啊，我们接到了鄱阳的一位听众的电话，张女士啊，张女士是鄱阳县四十里街四甲陈村啊，她是这么说的啊，后来在微信上面给我们详细的把这几个字打出来啊。她说什么呢？说这个老父亲70多岁了啊，也是一位退伍军人老党员，母亲离世的早啊，就孤寡老人一个人在家，因为这个父亲没有生儿子，生了几个女儿啊，她是大女儿。张女士说她父亲呢前段时间身体还好，可以出去做做事，那么现在年龄大了，就一直留在村里养老了啊，70多岁。但是呢她遇到了一个烦心的事儿，就是这个村里的一位村民啊，她点名一位村民叫张光明的啊，点说他在2017年的时候他自己建房啊，建房以后呢把房子侧边的大约有5-6米长的，还有5-6米宽30-40米长的这么一块原来的公共道路，把它围成了一个自己的院子来种菜了啊，占了公共集体的土地。那么原来他这个地方是干什么呢？是一条路，他一占，然后这个路怎么办呢？就得往旁边挪了，一挪就挪到了这个老人家的土地了，就占了老人的地啊。这个老人的女儿张女士就给我们投诉，说多年来一直在维权，但是得不到解决，就是把他的田作为。以前是田，那么他占了公共土地的，把这小路挪到他这个田里来了，就这么个事儿啊。我们还是把张女士请进直播室啊。你好，张女士。
3: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
3: 啊，我听到了。
4: 您听到了哈，我简单的说了几句，可能说的不一定周全。我建议你在直播节目当中啊，给所有的人再把你这个情况详细的说一说，我们耐心听一听，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4: 哎，您讲，嗯。
3: 就是2017年，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我一直在维权。维权就是，他那边对方哈张光明，把那个大概是公共区域有，绿化就是公共道路、护坝，还有那个水沟，大概有5-6米吧，5-6米围起来了，不没有。
4: 你指的是宽5-6米？
3: 对，宽5-6米。长可能是有几十米吧，
4: 30-40米。你这边上面微信上面是说的哈？
3: 对对对，
4: 嗯，
3: 就是说我维权了，村委会也经过很多次了，我自己把那个我就是说没有了那个公共道路，没不能进正常通行嘛，
4: 嗯，
3: 村民没办法，就在我的那个土地上面哈，不叫良田，土地那个地上面形成了一个，就是自然形成了嘛。有村民找路，肯定是形成了那一条路嘛。
4: 他把路堵了，就得开新开一条路。
3: 对，
4: 就开到你们家这个地里面。这个地是属于什么呢？是良田地还是，菜地、自留山地？
3: 对，自留山地。
4: 啊，我看到那个图片上的是，确实是荒是荒的，啊，没有种庄稼，没有种东西。但是这个地是属归你们的，可以种菜是吧？
3: 对对对，可以种。
4: 嗯，
3: 就是说村委会也协调了都没有效果，因为这一次哈，我这几年都是一直在维权，因为我们是吧，我家我爸爸也到了年纪，也失去了信心是吧，他说叫我放弃吧，村委会现在是时代不同了，我们家没有儿子是吧，你也顾不了我，你是吧，我们家条件也不，
4: 老人家就想放弃维权。
3: 对，他说已经，他说我一个人就是生死任他嘛，由他嘛。他说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就算了嘛。我说， 我们是没有哥哥，没有弟弟。

0: 我是一个女的，但我要公平，是吧？就今年，今年村委会村乡镇干部已经调到一起了，就是说村民有代表，都是村支书，有通知过来协调这个会议。现场也指认了，会议上也指定了，是吧？也指认了，就是说对方是占了我们公共区域，我这个就是属于我的，是吧？大家都公认了。村里面的领导他是说，他那边可以，是吧？还是有五六米，按照乡村道路，两三米可以走，一米也可以走，是吧？他们不是那个大那个。国道还是什么火车道，正常的道都可以找，人通行的比较多，小板车是吧，农用车都可以通过五六米。现在说镇里面领导他是说他那边可以拆围墙，可以拆，我说可以拆，如果他按照拆，我不希望是不是说故意让他拆，事实上是摆在面前，我不是吧，他说这边拆了你那边还是要用，我说领导啊，我这边用，他那边是少了，还是你这边要建国道，还是要通火车道？我就没有同意这个结果。他说你不同意就随便你，这个就是这样解决。我所以说我把这个
1: 他乡镇领导研判他那个是不是真的是违规占地了？
0: 已经公认了，他说
1: 公认了是。
0: 对呀、已经公认，他对方也承认了。
1: 对方也承认了，就是占了来做自己的院落。一般来讲，我们农村做房子都是在前面围一个小院子啊，他在侧面。
0: 是在后面，他是围墙后面，他围墙前面，我的地在他后面，他是在围墙后面，围起来的。
1: 啊，后院。
0: 对。
1: 嗯。
0: 围墙后面。围墙后面是房子的后面，
1: 我知道房子是后面围起来了，它等于是这原来它是一条路对吧，一条公共走路走道，
0: 对呀，公共道路，
1: 公共道路，
0: 它那个还有
1: 这个道路是属于它房子，不是它的门前，是它的侧面对吧，还是后面？
0: 后面
1: 是它的屋后面，屋后面本来是一条公共道路，
0: 对，
1: 它把这个一栏是吧，三四十米的长，五六米的宽，一栏，这个面积还挺大的哈。
0: 对呀、
1: 然后就开始自己经营种菜了啊，作为自己的院落。
0: 对。
1: 那么这个一搞的话，那大家走路怎么办呢？那就往旁边拓呗，那旁边正好是你们家老爷子的地。
0: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对。
1: 那这个自留地是能充分证明是你们家的是吧？
0: 对。不能证明我就不会去维权了是吧，
1: 好的，啊，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咱们这个，你们是什么村呢？
0: 我是四十里街，鄱阳县四十里街四甲陈村。
1: 四甲陈村哈，我们把那个四甲陈村的村支部书记陈书记、陈文武书记的电话连进来，请导播辛苦一下。
0: 好，谢谢。
1: 我们边聊边等哈。
0: 啊，
1: 我们辛苦导播哈，把陈书记、陈文武陈书记的电话连进来，我们来核实一下。首先，当然你这个反应呢，我也不能全听，是吧？对，我要调查一下。虽然你发到这个微信上面的图跟视频我都看了啊，我们接进来。
2: 喂，
1: 你好，是陈文武书记哈，你好。
2: 你好。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核实一个事儿，陈书记，就是咱们那个张军花他的老父亲，你应该知道，就是这个纠纷的问题。他说这个村民张光明啊，把他这个这个房子的往外拓了一个院子，占了公共地，然后自然而形成的一个小路，那就占了他们家老爷子的这个自留地，这个是属实吧？
2: 首先我这边接受采访是有纪律的，这个请你理解一下啊。
1: 对，也不叫什么采访，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核实一下，他、
2: 就是、
1: 我也不能全听他的对吧，
2: 对，
1: 他说的也不一定全对，是不是属实啊，是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我们如实说就行了，没有关系的。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就是我们呢作为村委会一个基层组织， 您这个电话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是不是你们真的？
1: 没有关系，我就当一个普通群众想了解这个事儿吧。
2: 我必须要有请示，我们才能接受采访，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我也不能跟你透露太多，这个也是别人的一个隐私。如果是
1: 这是什么隐私啊？你一个村霸把人家的地占了，这
2: 个
1: 怎么能是隐私呢？
2: 主任，你这样的，在事情没有这个，
1: 我所以说他的，所以我不能听他的，他是这么说的，我不能听他的，我想向您核实啊，如果不是，你告诉我不是，为什么不是？
2: 我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是刚刚上来，他那个事情是在2019年发生的事情，而且我是刚刚才上任的。
1: 你的意思就是新官可以不离旧政，是这意思？
2: 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些详细内情，我现在没有说，没有办法在两言三语之间能完全说好。
1: 那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一个答复呢？
2: 如果说你是通过电话要取得一个真正的一个答案的话，这边我就没办法给到你。如果是你真的需要来采访，你可以到我们当地来，这个我可以组织一个平台，包括我们镇里领导我可以请过来让他去介绍，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事情已经超过了我们这个村委会的一个，因为他对我们村委会好像也是有威慑的，所以说我也不方便。
1: 怎么会超过了？你作为村委会村支部书记，你怎么是超过了你的范围呢？这不是在你的管辖地界上，你的村里面的吗？这村民有纠纷，
2: 你
1: 不是有义务来调解吗？
2: 你需要回答什么？你是听了他的。
1: 首先，我就是想希望你来如实说明一下，他反映的是不是属实？如果说他反映的不对，
2: 他反映的是部分事实。
1: 那哪一部分是属实呢？但我们实话实说。
2: 现在是这样的，我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接受采访是有纪律的，这个请你理解。对不对？然后这个事情呢，你可以说你想很快知道，这个不妨碍你可以到我们当地来调查，这个没有关系。那我们接受采访是需要报批的，好不好？我只能回答你这么多。如果你再需要还有其他的真的想知道的信息，我们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宣传稿可以对应你们，这个没关系的，好吧？
1: 好的，那就这么着吧。
2: 好，
1: 再见，张女士。
3: 哎，你好。
1: 这个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好吧？
3: 好，谢谢。
1: 面对公众媒体，他可能也不便说，我们理解是理解，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村支部书记也可以说一些实话嘛。面对群众有什么问题，包括群众的监督，这个有多大的质疑呢？是不是？实事求是嘛，对吧？
3: 对呀，就是他也说了，
1: 他说部分属实，那就行了，有这个答案就行了哈。我们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哈，我们还会下了节目呢，还会向有关部门去打听，去调查核实，好不好？
3: 我肯定是做到了这一步，我肯定是做好了准备。
1: 好的，
3: 是事实才会。好，
1: 那就先这样哈，后续我们再联系，好吧？
3: 好的，
1: 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哈。
3: 好，谢谢，
1: 再见，
4: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直播室来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 8832-0907，也可以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加微信啊，手机号是166-7909-5736啊，微信呢可以传递一些更真实的图片呢、视频呢啊，还有一些文件材料啊，我们作为一个证据材料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啊，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继续来反馈问题。九江柴桑区李来一号小区的王女士跟我们节目组反映说，他这个小区楼下餐饮商铺的油烟扰民问题反复，部分餐馆的油烟净化器清洗不到位，排烟管道破损，油烟直排小区的院内。 午餐就餐的时段，小区内的油烟气味特别的浓重，住户都不敢开窗，阳台窗台这个积满油污。此前虽有过整改，但是没过多久就出现反弹，住户苦不堪言。以下是九江市柴桑区城管局还有沙河街道办事处的回复。这个栏目组热线转办后，城管结合街道社区选择饭点开展突击现场核查，查实楼下四家餐饮门店两家存在油烟管道破损漏烟，未介入公共烟道，净化器维护清洗不及时，造成油烟散排扰民。然后执法人员对这个商户呢就进行了逐一的约谈，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督促商户呢检修清洗油烟净化设备，更换破损的管道，完成这个公共烟道介入改造。8月23号全部整改并完成，已经通过验收了。同步呢约谈小区的物业，要求加强日常的巡查，发现油烟问题呢及时上报。该片区的这个餐饮商户呢纳入重点监管对象，开展不定期的抽查，发现违规执牌就依法处置，防止这个问题的回潮。

宜春市袁州区官员街道九月亭小区的居民刘先生跟我们反映，说这个小区北侧关山路市政之路道路建成通车已有半年，道路配套路灯全部安装到位，但是一直没有通电。该路段周边分布的小区出入口、社区幼儿园夜间路面漆黑无照明，老人孩童夜间出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居民多次向物业反馈，物业表示属于市政设施，不在管辖范围，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以下是袁州区住建局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的回复。收到栏目转办诉求之后，袁州区住建局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呢，联络道路施工单位赶赴关山路的现场开展实地核查。经过核实，路灯硬件设备全部安装完毕，未亮灯的原因呢，是电力接入报装审批程序滞后，未能完成供电接线。袁州区住建局主动对接供电部门，加快完善报装资料。8月12号已经完成了全部电力的审批手续，8月18号组织施工人员完成了电缆的接线、灯具的调试，关山路全路段的这个灯啊，已经实现夜间正常的照亮了。后续将把这个路段纳入市政路灯常态化巡检清单，安排运维人员定期排查故障，保障夜间通行安全。栏目组回访啊，接送人刘先生表示，这个夜间出行条件明显改善了，对这个处置非常满意。吉安市吉水县金滩镇古塘村的村民周先生反映说，这个村杨家组的东侧主干这个灌溉水渠啊，受汛期的雨水冲刷影响，约80米的渠体墙体出现了坍塌破损。八月持续高温干旱，村内30多亩的水稻田依靠这条水渠引水，水渠垮塌以后输水受阻，稻田缺水开裂，村民自行简单维修无法抵挡输水压力，多次向村委会反映，希望尽快开展修缮，保障抗旱灌溉用水。吉水县农业农村局还有金滩镇人民政府的回复，接到转办后，镇政府联合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赶赴古塘村杨家组现场勘查，确认这个水渠垮塌的位置、损毁的长度，结合当前抗旱保苗紧迫形势，优先调度机械施工人员进场施工，8月15号正式开工，对垮塌渠墙啊重新砌筑加固，清理渠内的淤积杂草泥沙，8月23号全部修缮完工，这个水渠的输水功能全面恢复了，周边稻田可以正常的饮水灌溉。同时督促古塘村落实村级水管员管护职责，定期对水渠开展清淤隐患排查，及时处置小范围破损，避免再次出现大面积损毁。栏目组回访村民周某某反馈，农田缺水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把目光投向宜春丰城，数据带跑免去线下证明，校园暖心餐静音送达。
2: 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宜春丰城市，那里如何通过政务公开打破部门壁垒，让校园暖心餐资助从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
3: 在宜春丰城市第九中学就读高三的小玉，平时都是和奶奶一块儿生活，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对于她来说，每个学年开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都是一段不舒服的体验。
4: 每年开学的时候，班主任会在班级群里面发布相关的信息，然后让我们的家长去这个村委会开证明。但是呢，因为我是住宿生，我奶奶年纪很大，每一年都还要去那个走到这个村委会去开一个证明，特别的麻烦。
3: 走完申请流程，名单还要在学校公示，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女生来说是件很难为情的事情。今年四月，小雨突然发现自己饭卡小荷包里突然多出了一笔钱。
4: 放假回家的时候就拿那个手机看了一下那个余额，就发现了有150块钱那个金额就直接多出来了。之后当我再次返校的时候，那是有晚自习，我的老师就把我叫出去，就跟我讲了这件事情。
3: 小玉这才得知，多出的这笔钱来自于今年推行的校园暖心餐工程，每月150元的资助金不再需要学生提交任何申请和证明材料，而是由系统自动比对，按月直接充值到饭卡中。
5: 现在我们把民政局的城市低保和特困数据、农村农业局的脱贫监测户数据、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烈士子女数据、残联的残疾学生数据和我们教育局的公办高中学籍数据全部接入后台进行全面比对，凡是系统能对上的，绝不让师生线下补证明。
3: 这种静音式免申即享的方式，让学生告别了过去繁琐的申请流程和尴尬的公示环节。资助金悄悄到账，既解决了学生的实际困难，又保护了他们青春期的敏感和自尊。
4: 申请的过程呢，就直接没有了，然后我也不用担心同学们会知道我这种情况，就是避免了这种难为情、不好意思。
6: 但是悄悄给我增值的，大家都不知道，我也不用特意去看公示名单了。
3: 从人找政策线下跑证明，到政策找人数据带跑腿儿，丰城市通过政务公开打破了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将审核流程从原来的半个月压缩到三个工作日内完成，让政策红利精准快速地抵达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学生。
7: 今年春季学期，我们从2.4万名高中生中精准识别困难学生1553人，109万资助金全部按月小荷包直接充值。
2: 从过去跑村委会开证明、等公示名单时的难为情，到现在饭卡里悄悄多出的150块钱，丰城九中小玉同学的亲身经历，折射出丰城市校园暖心餐工程带来的深刻变化。变化的背后啊，是政务公开理念的升级，不只是把政策贴在墙上、挂在网上，更是把多个部门的数据在后台打通，让系统识别谁是困难学生。除了班主任的悄悄告知，资助金无声无息直达饭卡。这种静音式免申即享的方式，既省去了群众跑腿的麻烦，更保护了孩子们的自尊心。
3: 数据比对虽然高效，但总有滞后的时候。比如家庭突发变故的学生，他们的信息可能还没来得及进入系统，这时候需要有人用眼睛去发现。今年四月，宜春丰城市第四中学高一年级某班的班主任徐阳就发现班上的一名男同学状态不对劲儿，整个人蔫蔫的。
8: 我当时也没有在班上公开的问，我私下找他聊天，侧面呢也找了其他同学了解他的相关情况，才知道他父亲突发重病，所以他家里一下子经济情况就比较紧张了。我把这个情况跟学校说了之后，通过学校的动态调整绿色通道给他提交了增补申请。
3: 这种微观察的方式如今已是丰城市所有公办高中班主任的规定动作，成为了校园补助查缺补漏的重要方式。
9: 我们在全市推广三看微观察的方法，看消费、看状态、
5: 看衣着，把这种察言观色的本领变成全市所有公办高中班主任的基本功，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启动绿色通道进行后台核实，动态调整。
3: 除了人的观察，技术的辅助同样不可或缺。
9: 就我们学校在膳食系统里面专门设置了一个余额预警功能，就当我们受助的学生的小荷包余额低于10元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向班主任手机推送提示，这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关爱装了一个报警器。
3: 从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实现免申即享，到发挥班主任前哨探头作用实现动态补位，再到设置余额预警确保不断档，丰城市用数据带跑的刚性和教师前哨的柔性支起了一张不留死角的关爱保障网。
10: 我是将政务公开与教育帮扶深度融合，我们富航校园暖心餐推行了经营式的免审即享资助，实现了我们困难学子的领跑腿。在资金方面，我们实现了全透明，下一步我们也将坚持需求导向，确实将群众的民意清单转化为政府的理智清单，不断提升我们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段是直播时段啊。下午2点到3点的是重播时段，在直播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呢，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的。我们直播室呢开通了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2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啊，可以给我们栏目组留言。平常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新增了一个加微信的方式，就是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是微信同号。微信呢便于您发这个图片啊、视频还有文件材料等这些证据材料。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个热评。办事大厅不让带手机，谁给的权利？
1: 8月25号上午，有网友发布视频称，都九点了，江苏灌云县综治中心办事大厅窗口呢是空空荡荡，办事愣是找不着一个人。12345解释说在开早会。更绝的是，视频曝光第二天，大厅呢直接甩出新规，办事可以，手机先锁柜子。工作人员怎么回应呢？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吗？好家伙，上班时间没人不解决问题，有人拍了视频就解决拍视频的人，这脑回路绝了。本来只是解释清楚就可以过去的事情，却又因为不让带手机再次引发关注，这接连两波舆情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考场禁手机那是防作弊，你一个政务服务窗口和涉密单位有半毛钱关系吗？凭什么不让群众带手机？群众拍空岗，拍的是问题，不是机密。说到底，你怕的不是断章取义，你怕的是监督本身。空岗被拍，你想着的不是整改服务，而是怎么把群众的眼睛蒙上。可你蒙得住镜头，蒙得住老百姓那张嘴吗？怕镜头的就是那些心里有鬼的人。空岗暴露的是制度疏漏，禁手机暴露的是权力傲慢。一个叫懒，一个叫横。懒还能改，横起来就麻烦了，因为横的背后是压根儿没把群众当回事儿。与其费心防拍，不如把服务做到不怕拍。我想解决问题的正确姿势是查谁脱岗，为什么没人，怎么整改，而不是把监督者当敌人，把监督工具当威胁。群众的镜头是推动治理进步的眼睛，谁想把这双眼睛捂上，谁就是在跟明星对着干。这道理不难懂。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啊。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2中2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5中5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6中6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9中9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7: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 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8: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东晋年间，葛洪在肘后背急方中记下一则治疗烧烫伤的古方，千年之后，在新余市余水区罗芳镇，经村民廖马里、何梅秀、钟真真等几代传承人接续努力，古方复活，为疤痕修复药油炮制技艺，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不久前啊，钟真真参加第一届全省青年医务人员实践创新竞赛，其古方传承创新的成果，钟真真烧伤疤痕中医修复疗法的临床实践与推广，获得了中医组的3等奖。从古籍里的文字，到服务全国疤痕患者的特色中医技艺，千年古方是怎样活过来的呢？好，今天的新闻故事会首先为您讲述

千年古方复活剂。家住新余市余水区罗芳镇平塘村的疤痕修复药油炮制剂第三代传承人何梅秀已经86岁了，是钟真真的奶奶，也是她的师父。何梅秀曾担任平塘村妇女主任多年，早年曾兼任当地保健员，始终关心邻里，热心友善。20岁那年，何梅秀的姑父疤痕修复药油炮制剂第二代传承人廖马里将这门技艺传授给了他。姑父传给我时反复叮嘱，这是救人的古方，只能交给能用好方子、品行端正的人，不能让古方失传。60多年前姑父的话，何梅秀依然记忆犹新。何梅秀说，姑父廖马里一生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就是用古方救了不少人。廖马里生前为人热情，乐于帮助别人，正因如此，他才获得了治疗烧烫伤的古方。有一年啊，一名叫张武三的道医从外地逃荒到了罗芳，廖马里把他请到了家中，这一住就是好几年。张武三为表谢意，将自己毕生所学的医术，包括从肘后背脊方中研究出来的烧烫伤古方，一起传授给了廖马里。1960年，67岁的廖马里又把药方传给了何梅秀，后来何梅秀又将药方传给了钟真真。钟真真此前并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疤痕修复药油炮制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那是在2008年，钟真真大学毕业之后来到深圳打拼，原本有着另一条人生轨迹的他，因为朋友的一句话改变了选择。2012年，钟真真从深圳回到罗芳镇时，何梅秀就有意将古方传授给他。2013年，好友的孩子严重烫伤，修复期医院建议植皮，但治疗周期长，费用昂贵，好友忧心忡忡。听说何梅秀老人是古方疤痕修复药油炮制技艺的传承人，好友心急如焚地向钟真真求助。在何梅秀的治疗下，十几天之后，孩子的伤口得到痊愈。好友感慨地对钟真真说，这么好的技艺千万不能丢了。不能丢，这三个字千斤重。于是钟真真下定决心要把这门技艺当作终身事业来做，让它造福更多的人。钟真真想把古方分成中医药油和治疗工艺两部分进行推广。第一呢，是借助现代科技把古方的核心中医药油做成标准化的产品。第二是通过传承非遗技艺的形式普及治疗工艺。这是他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也是他能想到快速将古方复活的方法。在钟真真看来，要让更多人看见这个古方，通过现代科技让古方复活。为此，他积极为考医师资格证做准备，同时呢，辗转南昌、武汉、

专利。有了专利还不够，钟真真联合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等高等院校，对药油成分进行分析与药理研究，联合研发创新多款产品，并为不同产品申请了硝字号、庄字号、二类器械号等生产批号。钟真真说，这个记忆啊，当时只在周边有些影响。疤痕修复药油炮制技艺分中医药油和治疗工艺，工艺好教，但药油难学。好在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目前呢已经找到了具备资质的医药企业，使药油实现了标准化的生产。2020年对于钟真真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钟真真取得了中医医师资格证，他还牵头创办了疤痕修复药油炮制技艺非遗传习工坊。同年，这项技艺被列入第四批新余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医药油和治疗工艺在非遗传习工坊可以得到传承推广。在钟真真看来呀，古方复活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受益。非遗不能光靠国家保护，得自身造血，有收益才能传承，传承好了才能帮更多的人，要用古方尽可能的多帮助人。非遗传习工坊实行非遗传承加科技创新加产业发展加公益救助发展模式，钟真真啊，免费给42名农村女性传授技术，帮助她们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她还免费培训1000多名疤痕修复师，在全国298家直营合作修复中心服务患者超3万人次呢。此外，非遗传习工坊采用工坊用多少农户种多少的订单式种植模式，配方70%的药材实现了本地供应，带动当地种植夏枯草、元宝草等中草药的农户增收。另外，工坊还会每年坚持做公益，截至目前呀，非遗传习工坊累计为困难烧伤儿童减免修复费用超100万元，参与社会募捐42万元。从古籍文字到科技赋能、产业惠民，千年古方的复活，守的是人心，靠的是创新，最终指向救治病人的初心。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邦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呀。
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社交平台上一封来自武汉游客的感谢信令人动容。在信中啊，详细讲述了他8月25号在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的一段难忘的经历。事情呢，发生在8月25号上午11点左右。当事人陈诚带着他2岁的女儿从武汉来九江探亲，顺道到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参观。女儿用妈妈的手机拍照，谁知孩子将手机贴在3楼观景玻璃上时，手机呢就顺着玻璃与墙体之间的一条仅1米多深的狭窄的缝隙当中滑落下来，掉进了2楼到3楼之间的夹层当中。正在场馆值班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啊，立即上前询问。很快，徐增富、吴春云、胡焕、吴周军、任俊华5位工作人员聚到了一起。他们跑上跑下，找来铁丝、夹子等各种工具，尝试夹出手机，但是都没有能够成功。更让陈诚感动的是，当天呀，恰好轮到电工师傅徐增富休息。接到电话之后，徐师傅立马从家里赶了过来。陈诚说，徐师傅一周只有1天的休息，这么大热个天还专门跑来。徐师傅赶到之后呢，仔细观察了夹层的结构，他决定亲自钻进去想办法。2楼到3楼的夹层空间极为狭小，空气稀薄，酷热难耐。同事们不停地给徐师傅说，受不了呀，就到门口透口气再进去。陈诚也回忆道，徐师傅在里面待了有半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浑身是汗，我们都怕他中暑了。第一次尝试未能成功，徐增富又和同事们一起动手，在一条1.5厘米宽的长板子的底部沾满了双面胶。第一次沾的时候呢，手机又滑落了，终于在第二次成功的将手机沾了出来。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期间工作人员吴周军一直帮陈诚照看着哭闹的2岁的女儿。事后陈诚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定制了5面锦旗邮寄到了场馆。他在信中写道，千言万语表达不出1/1000的感谢，衷心祝愿你们往后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前程锦绣。记者随后也联系到了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的工作人员胡焕、徐增富。胡焕在采访中表示，每一位游客来，我们都会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这很正常。顾客遇到困难，我们肯定要给予帮助的。徐增富事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他是游客，手机掉到里面去了，肯定着急，又是夹层，很难捞上来，我就赶过去了，因为我的经验比较足一点，这也是我分内的事情。一起为负责的工作人员点赞。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躺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6: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呀。
6: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7: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8: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在湖南长沙宁乡坝塘镇保安村的马路边呀，有一家人气很旺的乡村酒店，店主呢是一对听障夫妻，11岁的贺宇炫与8岁的贺瑞福是父母的好帮手。这个暑假呀，兄弟俩天天守在店里端茶水、摆碗筷、做奶茶、招呼客人。年纪稍大的哥哥贺宇炫甚至还能够掌勺炒菜，网友由衷的点赞，这小哥俩的暑假真是太充实了。贺健和胡倩夫妻俩都有听力和语言障碍，贺健17岁就外出拜师学厨，但总因听力障碍发展受到局限。我们自己有手艺，那就靠双手自力更生，不用依靠别人。于是2014年，两人开了一家小小的餐饮店。十几年间，夫妻俩把小店经营得非常的红火，成了能吃饭、住宿、承办宴席的乡村酒店。镇上很多人提起这家店啊，总是忍不住的夸赞几句，这呀是一对听障夫妻开的，菜味道不错，人也勤快实在。在开店的过程当中，夫妻俩最大的难处就是沟通，和客人、供货商、合作方交流就很吃亏。在开店初期啊，店里特意准备了很多的小本子和笔，与人交流呢就靠写字。胡倩觉得只要菜品实在，真心对待每一位客人，踏踏实实做事，慢慢的就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了。曾经有一位客人这样留言，自己有一次订酒席预付了1000元，结账的时候呢忘记退这笔定金了，他们开车准备离开的时候，老板娘拦在了车前，连连比划着什么，非常的着急，原来呀是要把定金退给他们。凭着待人以诚的这股子劲儿，他们把餐饮店开成了一家酒店。店里后来请了帮厨，可是帮厨不懂手语，接待沟通的活啊大多还是要靠两个孩子搭把手。只要有客人进店，贺宇炫就会主动跟着母亲胡倩上前接待，询问用餐的人数和点餐的需求。客人对着写满菜品的黑板报菜名的时候呢，贺宇炫就会及时的指给母亲看，母亲呢就记录在本子，之后呢再由他和客人二次核对，确保点餐无误。客人落座之后，贺宇炫便会和弟弟贺瑞福分工协作，摆放碗筷，添茶上水，客人需要酒水饮料的时候呢，也是他们及时取来的。遇上母亲忙不过来的时候啊，贺宇炫还能够掌勺做菜，店里的招牌柴火鸡他也是做的有模有样。贺宇炫说，他和弟弟一到假期就会到店里帮忙，即便上完暑期的培训班也会立刻赶来店里搭把手。胡倩用手语介绍，贺宇炫呀很喜欢炒菜，3岁的时候总是模仿着父亲炒菜的模样，夫妻俩便特意给了买了迷你的厨具。等他稍大一些，父亲贺健就开始手把手的教他下厨。如今呀，像蛋炒饭呀、辣椒炒肉啊、番茄炒蛋、三鲜汤等家常菜，贺宇炫都是能够轻松烹饪。每次吃到儿子做的菜，父母都会竖起大拇指，用手语夸赞味道绝佳呀。如今11岁的贺宇炫还可以熟练地做一杯柠檬茶，倒茶粉，用开水冲泡，精准地把控冲泡时长，切柠檬，加冰块，捶打柠檬，最后
细心地撇去浮沫，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他笑着说，这呀，都是妈妈手把手教我的。贺宇轩的手语是从小看着父母交流，耳濡目染学会的，既能够和父母顺畅的沟通，也能够充当翻译，帮父母对接客人。兄弟俩就是店里的小帮手，更是听障父母最可靠的耳朵和嘴巴。提到两个孩子，胡倩的心里既欣慰又心疼。欣慰孩子懂事，能够帮夫妻俩分担店里的事，也心疼他们小小的年纪就要帮着大人对接客人。胡倩对兄弟俩的要求是把学习永远放在第一位，店里忙的时候才过来搭把手。他希望孩子们能够好好的读书，以后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说到长大之后的心愿呀，贺宇轩的眼睛是亮亮的。他说，我长大想当医生，因为医生能够治好爸爸妈妈的耳朵，让他们能听见能说话。为孝顺懂事的孩子们点赞，也愿善良勤劳的一家梦想成真。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2: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

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陈金鳌的临河小院凭借七个青葫芦意外走红，网友称之为江南版的爷爷和七个葫芦娃，收获了诸多网友的点赞。这份惊喜啊，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陈金鳌介绍说，今年三月底，他花了6元钱买来了3棵葫芦秧苗，在自家的小院搭起了棚架，对秧苗悉心管护。他的初衷呢，只是美化庭院，增添绿意，并未期待有特别的收获。棚架花了5天的时间搭成，没有想到现在倒成了一处网红的风景。经过数月的精心打理，葫芦藤蔓枝繁叶茂，结出了大小均匀、色泽清脆饱满的葫芦。这果实的模样啊，是憨态可掬，酷似国产经典动画片《葫芦兄弟》里的葫芦七兄弟。更添趣味的是，在葫芦的藤蔓间呀、长出了一根形态弯曲的丝瓜，却被网友调侃是故事里的蛇精。自然造就的奇妙组合，氛围感十足。不少网友留言，看着哥平日里就爱侍弄花草，在他看来，葫芦寓意福禄。当初栽种，平日里就爱侍弄花草，在他看来，葫芦寓意福禄。当初栽种就是想装点庭院，讨一份吉祥喜庆。目前爷爷与七个葫芦娃的相关话题热度持续走高，也让这片江南水乡再度出圈。绍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水网纵横，古桥错落，乌篷船在河面往来穿梭，书圣故里因王羲之而得名。1700多年前，王羲之曾在此生活，如今一栋栋民居依河而建，勾勒出独有的水乡风貌。老人的临河小院位于书圣故里的街巷深处，连日来不少游客在小院对面驻足拍照，河面上不时有乌篷船划过，船上的游客也纷纷朝着小院的葫芦架上拍摄打卡。陈金鳌笑称，很多游客在河对岸喊我爷爷，我就朝他们挥挥手，没有想到呀，小小的葫芦给家门口的景区增添了新色彩。他希望各地游客都能在江南水乡体验到别样的风情。青瓦白墙的水乡底色之上，这一抹鲜活绿意重新唤起了游客的童年回忆，也让人读懂江南水乡朴素温热的市井烟火。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一女子回到浙江家中，奶奶兴冲冲地拿出自己珍藏许久的牛奶，一心呢想留给孙女喝。可是翻开包装袋，她才发现这袋牛奶的生产日期是2012年11月29号，算下来啊，已经足足存放了14年。看着这袋年纪不小的牛奶，孙女哭笑不得，内心纠结，这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呢？一位网友热评戳中了

数人的内心。他是这样说的，不是牛奶过期了，是你回来的太晚了。很多人都懂奶奶的这份心思，在老一辈人的心里啊，好吃的稀罕的东西自己舍不得碰，小心翼翼地收在柜子的角落，心心念念地就等着晚辈回家。东西放了一年又一年，食物慢慢地错过了保质期，可那份惦记却一直好好地保存着。这份带着年代感的礼物，是隔代亲最真实的模样。有空多回家看看，多陪陪家里的老人，别让他们惦记等得太久了。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金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公益广告之后，我们来到探案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 好，探时刻我们来关注到一起入户盗窃案。在2025年10月的某晚，张某喝了酒之后来到了一处住宅门口，开启网络直播，并在直播间内与网友交流。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张某借着酒劲儿使用菜刀破门进入该住宅。进入屋内之后呢，张某窃取了一幅字画以及白酒、牛奶等物品，涉案财物合计价值365元。期间他将破门入室及套窃的全过程进行直播，在短时间内啊吸引了不少网友观看。最后张某在逃离过程中正巧遇到警车经过，因为害怕被发现而跳入河中，之后呢被民警救起并传唤询问。到案之后，张某如实供述了其主要犯罪事实，被盗物品由公安机关依法扣押并发还被害人，之后检察机关以盗窃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惩处。法院结合其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情节，综合考虑其犯罪情节、犯罪金额及悔罪表现等，依法以盗窃罪判处张某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法官表示，本案虽然涉案金额不大，但是传递出了鲜明的司法导向，对于为博取流量不惜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司法机关绝不姑息。当下网络直播快速发展，流量带来关注度的同时也暗藏风险。法官表示，无论是酒后冲动还是为博取流量铤而走险，都不能够成为违法犯罪的借口。广大博主和内容创作者呢，应当深耕优质内容创作，而不是通过挑战法律底线来吸引眼球。同时直播平台呢，也应该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对涉嫌违法违规的直播内容及时采取处置措施，遏制不良内容。

扩散蔓延，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好，接下来的探视课我们来关注到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最近啊，一些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们是纷纷下单。记者在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纪念币套装，价格呢从99元到238元不等。这些产品的外包装普遍做工精致，一些包装盒上产品名称标注为金银制品，含量检测为金的这个含量啊是大于等于999%，甚至在品鉴证书上写明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与收藏价值。记者随机拆开了一款售价99、名为“龙马精神”的套装，发现所谓纪念币只是嵌入金属外壳凹槽里的两枚普通纪念币，面值呢均为10元，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5第32号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规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与铜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记者了解到，这两枚纪念币均能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其中马年贺岁10元纪念币发行量达1亿枚，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更是高达1.2亿枚。所谓稀缺珍品的说法在此并不成立。业内人士拆开这些镶嵌纪念币之后发现啊，金属外壳做工简陋，反复摩擦即出现掉漆，产品附带的检测证书上却标注着含金含银，而整个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和联系电话，难以溯源。那记者呢后来根据直播商家的备案信息，前往浙江杭州实地走访天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豪卫科技有限公司、萧山拓瑞商贸经营部、临安区姑姑藏文创工作室和钱塘区珍喜贸易经营部，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的地址开展实际经营。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啊，终于连上了一名这个自称是负责天启网络科技和豪卫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呢来到了一家公司，见到了直播间热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记者花99块钱买的镶嵌发行量过亿的生肖纪念币的龙马精神套装。该人员坦言，这款产品呢属于他们公司的明星产品，不少网店和直播间都在同步销售。工作人员进一步透露，直播间宣称的限量只是营销噱头，这个收藏证书上的什么狮子号啊、豹子号等编号呢也是随意打印，并无收藏参考价值。这款售价99元的明星产品并非这家公司自己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花50元批发而来。证书宣称的融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呢，实际上是机器量产，全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
为了把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26第19号中明确规定，装帧纪念币应当标注装帧单位名称，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不得在生产销售中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标识、行长签名等。同时，买卖纪念币遵循诚实、守信、自愿、公平原则，销售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未来收益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收益无风险等。根据业内人士指引，记者假称应聘带货的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啊，开展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呢，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采花丝纪念金币，旁边呢还放着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其中稀缺、限量、高端、收藏等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坦言，这些呢全都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目的呢是利用老年人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在网络平台大肆营销，取得高额利润。这工作人员呢还告诉记者，直播流程很简单，只需要熟读话术，按稿展示产品，一天播两三个平台，一天能赚10万。工作人员展示的直播销量显示，开播仅一个小时便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0000元。对方还透露啊，话术当中宣称的含金打造实为镀金工艺，产品表面呢仅是有微量黄金。为规避监管风险，商家刻意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术来蒙骗老年人。直播时呢，只管营造产品的稀缺性和收藏潜力即可。记者前往古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该公司为电商直播间，啊，这个他们呢提供拼装的这个纪念币，啊，他们是一个上游的供应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块钱到5块钱不等，之后呢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拼装成成品。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所谓工艺创作呢，都是直播间的销售话术，还向记者呢传授销售技巧。直播间销量达到1000单或2000单时呢，就更换产品链接，不再展示给所有人，以此呢营造商品的稀缺性。在深圳一家名为何之美五金制品的公司，长期啊为各类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金属外壳定制加工服务。工作人员直言，这些外壳与客户提供的带有面值的纪念币组成套装之后，在各大直播平台销量十分的火爆。在该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金属外壳呢是通过模具压铸成型，属于大批量流水线生产。为了压缩成本，商家呢基本选用价格低廉的锌合金作为原料。所谓古法珐琅彩工艺，实际上呢就是普通的烤漆工艺，工序并不复杂。在另一家文创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生产十分热销的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外壳。记者发现啊，工厂里存放的近3万张配套检测证书显示，该产品黄色部分
表面含金，白色部分表面含银。但在交谈过程中，工作人员坦言，这些证书一块钱一张，按抽检制作，可以做编号流水。所谓金银成分呢，也只是表面上微量涂抹，主体材质呢是锌合金。再以金属壳总质量 88.73 克等数据来误导消费者，珐琅这个工艺呢也是货不对版。在记者的要求下，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加上检测证书、包装等各项费用，这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成本价仅仅是50元左右。而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套虚假宣传包装之后，销售这个价格啊达到了238元。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啊喜欢收藏的老年朋友，藏品有真伪，投资需谨慎呐。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北京时间13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在抖音平台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工作日早间9点至10点直播时段与我们公屏互动，也同时欢迎您下载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也可以收听咱们的节目。主播佳琪在新的一天，希望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些在消费维权当中的真本领，提高咱们的消费维权意识。咱们要努力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在节目当中带大家看清更多的消费真相、消费陷阱。如果您身边也有一些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来曝光，或者是您正遭遇到商家的推诿扯皮，您就不用憋

微信搜索1667905736。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好，今天呢咱们先来关注第一件事儿。有消费者啊，全款付清了购车款啊，顺利提走了新车，这本来是一件开心事儿吧，可是车主崔先生啊，却遭遇到了闹心的困境。他提车好几天了 ，4S 店始终没有办法给到他车辆合格证，临时牌照到期之后，新车没有办法上牌，更没有办法合法上路了。车主崔先生介绍说，他是在今年的8月8号在广汽传祺信阳俊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全款购入一台新款传祺 GS4。 这款车提车之后呢，他就驾驶新车外出跑业务了，可是他没有想到一场无证上牌无法上路的难题是接踵而至。崔先生说，购车全过程当中啊，店内的销售人员从来没有提到过说本该随车交付的车辆合格证已经被抵押了。这个关键信息当然一说，他的车就卖不出去了。直到消费者崔先生前往车管所办理正式上牌手续的时候，才被告知说这个车的合格证啊被 4S 店质押了，给了第三方金融机构，没有办法正常办理落户上牌业务。这买车有太多的坑啊。我们来关注崔先生呢，也是耐心的等待了几天的，他不仅没有拿到车辆合格证，还遭遇到了门店突发闭店、对接销售人员离职等等情况，车辆上牌的事儿啊，就这样彻底停滞了。新车临牌彻底过期以后，那么他的车没有合格证，就没有办法合法上路行驶，只能长期停放一边闲置着，完全没有办法用了。那么出现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也是联系到了官方，广汽传祺厂家回应说，经查，这家涉事的信阳 4S 店已经处在经营异常的范围内，车辆合格证确实被抵押，厂家呢也已介入协调处理，将全力跟进处置，妥善解决各位车主的合格证及上牌难题。根据这个回复，大家就知道这不是一个车主的遭遇啊。其实消费者崔先生的遭遇啊，也揭开了汽车销售行业一个久治不愈的乱象。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看不明白的一些事儿哈，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事儿，需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您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跟佳琪说一说，在直播当中帮您三方连线0791-8832-0032、8832-0907。关于这事儿，您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表达，也欢迎您关注抖音平台江西新闻广播，咱们在公屏可以互动您的观点。在广汽传祺这家涉事店是信阳俊海 4S 店，它的整个销售过程当中是刻意隐瞒了车辆合格证质押的关键信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那么这句话讲到这儿哈，它不仅仅是一句话，我们从销法里头摘一句话来对应对方在销售环节当中哪些是违规的，不仅仅是这样而已。因为你没有车辆合格证，车主买车要上路，这个基本的消费目的都无法达成，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违约了。合格证是车辆合法上牌上路的核心凭证， 4S 店为了缓解他的资金压力，私自的去质押了合格证，在行业这是典型的违规潜规则啊，这句话不知道各位听懂了没有。更离谱的是，门店突发闭店，销售人员离职，导致这个车主在本地的维权看上去是没有合理的路数可以去投诉了，他的主体都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就导致他崭新的一辆车开了几天，这几天还是临牌赋予的权利，就沦为了闲置的摆设，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涉事门店经营异常也暴露出什么呢？车企对于下属经销商的监管是缺位的，出现这种情况还不止一例，伤的是整个广汽传祺。

0: 虽然这件事儿是发生在信阳，但是是不是其他地方的品牌门店也存在经营上的困难？是否在出现经营困难的时候，也会拿销售车辆合格证去做质押，导致我们消费者钱该花全花了？如果有一些是背了贷款的，哎，我该还我还得还，但是车我没法用了，啊，这种情况作为品牌方来讲，要对下属经营商去严格监管的。厂家介入协调，虽然它是一种补救方式吧，但是如何去根治行业弊病，才是需要去深思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加大整治力度啊，严打合格证违规质押、隐瞒销售当中产品的关键信息等等行为，去压实车企和经销商的主体责任，斩断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灰色链条，守护咱们购车群众的合法权益。关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要表达的观点，欢迎您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在公屏互动起来。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继续来关注咱们江西消费者罗先生的一次消费遭遇啊，肯定是闹心事儿了，要不然也不会进入到曝光台里来。在8月30号，也就是前几天，他和家人入住了佛山顺德清晖园景区的橘子水晶酒店，准备休息，发现枕头和床单上存在多处血迹。消费者罗先生说，当晚啊，酒店的负责人是通过微信来跟他沟通的，直到凌晨12点多，这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啊？负责人提出了可以为其办理退房并退还房费。那么这个时候12点，您是希望您的顾客拖家带口的上哪儿重新开房呢？这很不现实啊。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们江西的这位消费者罗先生再次联系了酒店负责人，把2间房1晚的房费能不能退给消费者，这个是罗先生提出的诉求。那么酒店方表示做不到，我只能退你反映问题的那一间。之后一整天都没有人再主动联系过消费者。那么不知道各位哈，如果您入住到这样一家酒店，触摸到这样的床品，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位消费者罗先生他说，我第一反应是比较担心这些血迹会不会携带什么未知病毒，我的孩子也不确定有没有碰到，原本是高高兴兴出来玩的，没想到想要去放松缓解自己疲惫，入住酒店的时候还是个连锁酒店啊，遇到了这样的事，是比较气愤且糟心的。那么在昨天，当地的卫健部门是介入了，酒店承认有过错，同意退还罗先生2间房1晚的费用。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暴露出了连锁酒店卫生管理不严谨的问题，至少是像这一类出了问题的部分酒店吧啊，管理是松弛的，服务责任是缺失的，床品清洁消杀是酒店经营的最低底线。有残留血迹，暗藏病菌传播风险，对随行孩童的健康安全那是构成直接隐患的，不是说可以轻视的一个小事儿。相较于卫生疏漏，酒店事后消极敷衍的处置态度也挺让人寒心的啊！面对游客合理的诉求，酒店深夜啊，就是说你要你退房啊，根本就无视游客带娃深夜难行再另行开房的现实困境，后续呢又在退费问题上推诿扯皮，消极失联，全程是缺乏诚恳的认错态度和解决方案的，尽显服务的冷漠。涉事酒店是直到当地的卫健部门介入了才承认过错，足额退费，

0: 凸显他自己呀、啊，这个自律意识是真缺呀、啊，敬畏之心是真没呀、啊，啊，景区周边酒店是城市文旅的窗口，卫生失守，服务缺位，会直接损耗城市口碑的。相关门店呢，也需要彻底整改它的卫生漏洞，端正服务态度。监管部门也应该强化常态化的巡查，倒逼酒店压实主体责任啊，守住住宿卫生与服务的底线。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那谁在消费当中遇到了闹心事儿，都是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但是万一遇上了，您在消费当中有维权途径上的一些困惑，或者与商家沟通当中啊有沟通不明白的事儿受阻了，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或者身边有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想要来曝光的，不论是什么领域，比如说购房物业啊，或者是说食品消费领域、医美消费领域、教育消费领域、健身消费领域等等，只要是您花钱的地儿觉得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的，都可以在直播当中吐吐槽。0791-8832-0032，8832-0907为您开通。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想要发送给我们，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16679095736啊，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添加上微信就方便了。微信搜索16679095736。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0: 消费热评屋，消费那些事儿啊，咱屋里敞亮聊。欢迎来到消费热评屋，咱们关注的第一个话题是三台手机三个家，大数据杀熟屡禁不止啊，别把老用户当韭菜呀、啊。那这个话题呢，大家在稍后我们听热评的过程当中有自己的观点想要表达，也欢迎您在抖音平台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和我们公屏互动您的观点。
2: 北京日报昨天曝光的新闻看的人是血压飙升，三台手机买同一家店的代金券，价格分别是470、443、433，差价呀都够吃一顿快餐了。同一酒店同一房型，黑金会员呢550元，普通会员反而只要534元。换个账号再看，13分钟内同一房型从550元涨到了658元。客服甩锅，优惠随机，问就是没有规律。别天真了，2026年多部新规相继落地，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明令禁止杀熟，法律出了，招数却换了。以前的杀熟是老用户标高价，简单粗暴，至少挨骂光明正大。现在呢，进化成优惠券游戏，标价不变，暗地里给你塞不同面额的券，表面一视同仁，背后精准收割。算法比你更懂你自己，知道你急用，知道你懒得比价，知道你会员等级高，信任度高，于是呢，不宰你宰谁，连高等级会员都可能被反向收割，忠诚换来了专属高价，天大的讽刺。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种一人一价藏在随机优惠专属福利的话术后面，你连维权都找不到证据。法律立了，平台应付时交作业，监管追着跑，算法绕着道走。问题出在哪儿？处罚像挠痒痒，违法成本太低，杀熟所得远大于罚单。算法是不透明的黑箱，监管部门看不见，消费者更摸不着。举证责任全压在被坑的普通人身上，谁能打赢这场信息不对等的仗？怎么破？得动真格，不能再只看标价，得穿透优惠券查算法逻辑，把规则摆在阳光下。举证责任倒置，让平台自证清白，罚到肉疼才能长记性。说到底，商业可以精明，但不能算计信任你的人。算法再精明，也算不过人心。别把老用户当韭菜割了。
0: 消费者评估，关于这个话题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表达呢？那么抖音平台上您可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咱们在公屏互动您的观点。接下来咱们聊一聊社保第六险新规出台，这些变化呀和大家都息息相关。
2: 很多人五险一金交了十几年，却压根儿不知道社保还有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简单来说呢，医保管治病，长护险管养老过日子。人老了，生病了，生活不能自理，翻身喂饭、洗澡换药，以及请护工住养老院的开销，以前呢全靠自己扛。现在国家统一新规，这笔钱可以走社保报销。这次最新落地的全国统一政策，直接解决了以前各地规则混乱、标准不一的问题。核心的变化有四点，跟每个人的晚年都息息相关。这第一啊，报销范围全国统一了，失能评估、专业护理服务和违金办费用全部明确可报，动物外不报和医保不重复报销，清清楚楚，不再糊涂账。第二，计费方式透明了，上门护理按小时，养老院按床位天数，社区护理按项目收费，每一笔开销都明明白白，杜绝猫腻。第三，报销上限有标准了，一年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居民年收入的一半，各地动态调整，保证保障实在够用，不掉链子。第四，基金监管全面收紧，智能审核、飞行检查、黑名单制度全部上线，严禁第三方插手资金，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老人照顾身上。从2016年试点到今天，整整十年，长护险终于从地方试水变成全国统一的民生兜底保障。医保让我们病有所依，长护险让我们老有所依。谁都会老，今天这项政策是在给亿万家庭减负，也是在给我们每个人的晚年提前兜底。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三六五，我是主播佳琪。在消费当中，如果您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吐槽的、想曝光的一些消费线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遇到说不清的理儿，您还可以微信搜索白鹿洞见公众号，给我们一键留言，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过来的，或者想随时随地联系栏目组的，您都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把材料发送过来。微信搜索16679095736。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民生三六五曝光台。
3: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三六五就在您身边，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三六五曝光台。
0: 民生三六五曝光台，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在日常的超市购物这样的场景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闹心事儿呢？今天这事儿吧，它不仅有点闹心，它还有点恶心啊！我们来关注到是8月31号有网友发布的一个视频，在南京的金地广场的叫苏果超市的散称区，疑似是海苔肉松的柜子里面是爬满了蟑螂，大家自己去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啊！有网友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吐槽说，这大大小小足有十几只，看了我恶心坏了。还有网友猜测，这是不是蟑螂的这个卵鞘都在里头孵化了呀？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有没有刷到这个视频的啊？在昨天，超市的客服呢是有一个表态，说这个情况呢向上反馈了，之前呢没出现过这个情况，到时候呢处理肯定是要处理的，但是处理结果呢也之后会在店里去公布，虫子呢肯定也是要消杀的，但至于为什么有虫子，是什么虫子，现在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公开信息显示，苏果超市是江苏省内一家大型连锁超市企业了，在全国的连锁企业当中连续12年位列前十强呢，全国快速消费品零售企业前4强。就这么家企业的

0: 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画面真的太有冲击力了，也严重冲击了消费者的信任。想象一下，这海苔肉松的柜子里散撑区啊，这爬满了蟑螂捏蛋，一打开盖子你想撑的时候，那个就是感觉那勺子你都扔都来不及啊。要稍微再有点密集恐惧症的就直接跳开了哈。确实这个事情也暴露出超市门店管理的严重缺位，大家在平时逛超市的时候，如果也遇到了一些让您觉得消费的环境当中啊，食品安全卫生隐患，亦或是说什么短斤少两，或者是这个价签啊跟您实际去结算的时候价格相差很大，对您产生了一些这个误导的等等啊，或者是在这个会员服务上有哪些让您有疑问的等等，您与超市先沟通，沟通不明白的就可以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啊来聊一聊，分析分析这维权到底该维在什么点上，用什么招去维权啊，到底呢这些侵权又是以具体什么样的形式啊侵害了咱们的哪些权益，都可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回到这个事情啊，超市的散装食品区啊，它呢都是即食食品啊，直接入口的，不需要二次加工的。比如说像我们买豆啊买米啊，回家洗一下也就开始了，对不对？但是你说这海苔肉松它能洗吗？太恶心了啊，就是哎呀，反正我这画面感在播这条的时候一直在我脑里盘旋。对于超市里面的卫生的清杀环境的管控，其实啊在散装食品区真的要求还挺严格的，蟑螂扎堆儿滋生，这不仅污染食材，更是有极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啊，直接触碰到了食品安全的底线了，折射出连锁品牌区域门店管理品控是不是流于形式呢，日常的监管缺位的通病啊。那么市场监管部门也要介入去彻查，督促门店全面消杀整改，压实连锁品牌主体责任，以常态化监管杜绝卫生乱象，守住咱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朋友们，如果在超市的消费环境当中您也产生了一些消费当中的闹心事，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我们来帮您维权，0791-8832-0032 8832-0907。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医疗消费。那就在昨天，四川省通江区这边啊，有了一个通报说，网民啊反映我县中医医院门诊收费不合理的问题，第一时间开展了一些核查，现就相关情况通报如下。什么事儿呢？说有一个患者呀，在8月31号的傍晚18:30到县中医院住院部的外科就诊，当班医生接诊评估以后，结合病情开具了2天一共4次静脉输液治疗方案，那安排在了外科住院病房去留观，因为患者对相关的计费产生了异议，就要求退费。这次的诊疗方案共计费用是176块钱，包含了2天住院病房空调降温费，每天10块，一共20。2天的急诊留观护理费，每天30，一共60。2天4次门诊静脉输液费，每次用药2组，一共96。那这次的事件呢，因为当班的医生医务人员啊，误将门诊病房留观病人视作了住院病人，收取了空调降温费和护理费，这个是属于误收，也反映出这个医院啊，在诊疗的流程、收费管理、医患沟通方面都存在漏洞的。那么，这个通江呢也说了，深刻检视反思，诚恳向社会以及群众致歉，下一步呢将举一反三，在全系统内开展医疗收费专项排查整治，进一步规范诊疗和收费行为，严格落实价格公示制度，全面加强过程管理，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衷心感谢广大网友、媒体朋友的监督和关注。各位在医疗消费当中，如果也有一些纠纷产生，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工作日早间的9点到10点，您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如果直接在线对话了。好吗？因为具体情况律师要给到您精准的建议的话，那肯定也是要了解您的具体情况的。

0: 您都可以拨打进0791-8832-0032 8832-0907。报的速度有点快，我给您打在公屏上吧。8832-0032 3205-907啊，我小助手已经发出去了。好，我们这一位这个叫干什么王的啊，这位听友，您发的问题呢啊，都可以来去拨打我们的直播互动热线，因为我们正在帮您联系律师。如果说律师再问到进一步的问题，我们就没办法替您答了，好不好？各位要有详细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互动热线，我们来帮您联系。好，是的，接通了就把我们律师接进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我们接近的是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张楚新律师。张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感谢您接听来电。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咱们有一位听友啊，在问一个问题，说他有一个案子在高安人民法院那边执行局拖了4年多，一直都没有执行。这个问题能给他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建议，能推进？
1: 首先要了解一下，当事人是不是已经根据之前已经生效过的法院的裁判文书向法院提交了这个申请强制执行的材料呢？现在是什么状态呢？是不是处于叫做终结本次执行的状态，还是别的什么状态呢？
0: 嗯，好，也请我们这位听友能够及时的回复啊。我就说我们律师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在节目平台上也给大家来解答一些这些问题，但是您要具体的把详细情况告诉给我们啊。律师问到了，我可替您就回答不了了。那么他提到说在执行局，那是不是就已经是执行过的，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阻碍？
1: 如果说这案件呢，当事人已经申请过
0: 对
1: 强制执行了，那首先大家是要跟进一下法院执行局这边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动态情况啊。根据法院的相关的规定呢，一般来说，如果被执行人确实是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在程序上呢就可能会做一个叫做终结本次执行的这么一个处理。那当事人也要了解到这个情况，如果是处于这个终结本次执行这种状态的话呢，那下一步的话可能还需要有新的一些线索，财产线索或者一些情况，再来向法院来申请叫做恢复执行。那么这个对于当事人而言，这个权利的保留那是存在的。如果出现有新的财产，发现了新的财产线索，那都是可以再来申请这个恢复强制执行，而不是说这个权利就灭失了。
0: 嗯，
1: 那倒不会
0: 啊，
1: 只是基于现实的情况的话呢，可能法院还是会更加看重这个有没有财产线索，或者说实际可以用来执行的这些财产
0: 啊。明白。那我们就总结一下刚才张律所表达的。第一，他不会因为首次执行或者多次执行因为没有结果他就停掉了，我们都可以去申请再次执行。第二，就是需要提供有价值的财产线索，这是比较关键的，对吗？
1: 是的。
0: 嗯，那么在上一次执行被拖了很久以后，这个跟下次再申请之间有没有这个时效的需要注意的点呢？
1: 如果说是法院这边做了一个叫做终结本次执行的处理的话呢，对于法院而言，可能接下来
0: 我们张律的电话信号可能出现了问题。喂，
1: 哎，听得清吗？
0: 哎，刚才听您提到说，如果法院做出了终结等次会怎样？
1: 如果做出了这个终结本次执行的
0: 终结
1: 这个程序流程的话呢，那接下来那就是需要当事人这一方更多的来跟进这个案件的情况，包括这个有没有新的财产线索。如果有的话，随时可以提交到法院，这个是没有

0: 间的这个限制。
1: 嗯，那在这里是不是也要呼吁一下我们的原告方，就是不能说一次执行不到就一直等等等等等，觉得执行就是法院的事，其实自己在过程当中还是要去努力寻找对方可执行财产的一些线索提交给法院，这是双方需要共同努力的事，对吗？
0: 是的，也是需要当事人一方和法院之间共同形成这样一个配合和合力。那当然，如果有对于法院的这个执行相关情况，不是很清楚的话呢，还是可以多问询问一下，承办的这个法官，法院这边，从接受受理这个案子以来，已经做了哪一些执行的一些工作，采取了哪些措施，啊，也可以跟承办法官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沟通。
1: 嗯，好，特别感谢咱们豫章律师事务所的张楚新律师在线专业解答，谢谢您。
0: 不客气，
1: 感谢接听来电。

0: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1: 好，节目时间关系，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民生365节目的全部内容。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可以拨打我们直播互动热线，节目之外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同时欢迎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后台留言，我们在线等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再见了。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

0: 事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2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就加微信的方式啊，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今年铁路是暑运已经基本结束，国铁南昌局累计发送旅客6038万人次，加开客运列车6503列，客流呈现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叠加，赛事、演艺、出行等新兴客流相互交织的特点。景德镇申遗成功后，景德镇北站客流持续走高，累计到达发送旅客379.47万人次，同比增长 13.66%。 省生态环境厅第三轮利剑行动暨全省机动车检验机构、重型车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执法检查全面启动，组建专项执法组、11个现场检查组，抽调近百名执法和监测业务骨干，分赴各地同步开展利剑行动。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入选名单，全国

部剧目入选，其中包括江西省文旅厅推荐的赣剧《李尔王》。昨天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四强赛第一回合票务摇号在公证机构的监督下完成，从中午12点开始可以查询中签结果。两场对决分别为上饶队对阵九江队，南昌队对阵宜春队，比赛定于9月6号举行，球迷可通过赣婆赛事小程序查询结果，中签用户会收到短信提醒。昨天9点30分2026年南昌马拉松首轮中签结果开放查询，预报名的选手可以通过赛事的官网、微信公众号、果冻赛事小程序等查看结果。中签选手需在9月4号18点前完成缴费，逾期视为放弃参赛资格。未中签选手仍有机会，9月6号将公布第二次抽签及候补名单。第二次中签候补选手的缴费截止时间是9月8号18点。9月9号启动候补递补。10月15号18点候补通关关闭。南昌市红谷滩区加速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今年以来已完成更新更换电梯685台。会昌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昨天为21名快递员、外卖配送员代表颁发会昌县市容环境义务劝导员证书，聘任他们参与城市管理志愿服务，对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进行柔性劝导。近日，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成功打掉一个假借正规助贷服务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初步核查涉案金额超过200万元。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量为 12.85 亿千瓦。自然资源部9月1号消息，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精资源基地。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 1.0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4%。 截至2026年7月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 12.85 亿千瓦，成为中国装机第一大电源。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昨天启动，期间各地各部门将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碳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绽放校园、光影科普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特色活动，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院盛宴。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当前我国实用冰单一赛道的市场规模约为600亿元，其中冰杯品类连续两年增速超过 300%。 一块看似普通的冰之所以能撑起如此规模的市场，既有年轻消费者对个性化和仪式感的追求，也折射出我国食品工业产业链的升级与成熟。又到开学季，深圳校服冲上热搜。深圳校服不仅可以自己在商超、书店、文具店购买，而且全市统一校服蓝白款式，一套校服不足百元，升学转学不必重新购置，旧校服能够多名孩子接力使用，既省钱又省心。
近日，中国文明网公布了关于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的公示。公示名单中包括了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协会的李娟。国家电影局数据，2026年暑期档，也就是6月1号到8月31号，电影总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总人次达 3.4 亿。以下是最新的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表示，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即使仅用于军事演习目的，对俄罗斯而言也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说，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西部

0: 以色列军方9月1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军方称没有以色列士兵受伤。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56人。当地时间9月1号，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在挪威议会宣誓就职。据韩媒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9月1号表示，韩国总统办公室政策室长金荣范已辞职。当地时间9月1号，韩国庆尚北道警察厅公开中国留学生遇害案犯罪嫌疑人郑某的身份信息，至10月1日结束。东芬兰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等机构完成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全球 40% 以上的10岁以下儿童每年因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而多经历至少30天的危险高温。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3: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4: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5: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2: 从中国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
6: 今天必须来说一件让人又心疼又气愤的事儿。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了这么一幕：两个孩子在濒危动物展厅里对着珍贵的蛇标本又抓又踢。你以为家长会制止？没有，随行的父亲非但没管，反而亲手把标本拿下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结果呢，蟒山圆毛头腹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另一条舟山眼镜蛇被孩子拖鞋拍打，腹部两侧也开裂了。最让人寒心的不是损坏本身，是事后的态度。工作人员上前沟通，这位家长第一反应不是道歉认错，而是矢口否认。直到保安提醒摸了标本要洗手，他才敷衍去洗了2分钟，转头就带着孩子扬长而去，全程毫无愧疚。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就是两个标本吗？修一修就好了。我告诉你，这条蟒山圆毛头腹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这件标本是蟒山保护区的科技工作者陈远辉先生捐赠的。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个物种，陈远辉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终身残疾。9次被毒蛇咬伤换来的科研成果，被这位父亲当成哄孩子的玩具。博物馆开放17年来，这是第一次发生标本被破坏的情况。馆长张静硕说，问题不在孩子，孩子不懂事能理解，但家长拿着标本到处比划打闹非常不合适。现在博物馆说，修复完成后可能要把标本封在玻璃罩里，本来是怕反光影响观赏效果才做的开放式展示。现在倒好，一个人的不文明毁了所有人的体验。律师说了，这位父亲不仅要承担全部民事赔偿，修复费、价值贬损都得赔，如果损失超过5000元，还可能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要负刑事责任。更值得深思的是，这起事件撕开了当下最刺眼的教育痛点。孩子年纪小，不懂规则可以理解，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本该教孩子敬畏公务、遵守规则。
0: 好的，好的，好啊！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咱们这个，你们是什么村呢？
7: 我是四十里街，鄱阳县四十里街四甲陈村。
0: 四甲陈村哈，我们把那个四甲陈村的村支部书记陈书记、陈文武书记的电话连进来，请导播辛苦一下。

0: 好，好，谢谢，
1: 我们边聊边等哈。
0: 啊，
1: 我们辛苦导播哈，把陈书记、陈文武陈书记的电话连进来，我们来核实一下。首先，当然你这个反应呢，我也不能全听，是吧？对，我要调查一下。虽然你发到这个微信上面的图跟视频我都看了啊，我们接进来。喂，你好，是陈文武书记哈，你好。
2: 你好。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核实一个事儿，陈书记，就是咱们那个张军花他的老父亲，你应该知道，就是这个纠纷的问题。他说这个村民张光明啊，把他这个这个房子的往外拓了一个院子，占了公共地，然后自然而形成的一个小路，那就占了他们家老爷子的这个自留地，这个是属实吧？
2: 首先，我这边接受采访是有纪律的，这个请你理解一下啊。
1: 对，这也不叫什么采访，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核实一下。他，
2: 我
1: 也不能全听他的，对吧？
2: 对，
1: 他说的也不一定全对。是不是属实啊？是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我们如实说就行了，没有关系的。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就是我们呢，作为村委会一个基层组织。您这个电话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是不是你们真的？
1: 没有关系，我就当一个普通群众想了解这个事儿吧。
2: 我必须要有请示，我们才能接受采访，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我也不能跟你透露太多，这个也是别人的一个隐私。如果是
1: 这是什么隐私啊？你一个村霸把人家的地占了，这
2: 个
1: 怎么能是隐私呢？
2: 主任，你这样的，在事情没有这个，
1: 我所以说他的，所以我不能听他的，他是这么说的，
2: 对，
1: 我不能听他的，我想向您核实啊。如果不是，你告诉我不是，为什么不是？
2: 我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是刚刚上来，他那个事情是在2019年发生的事情，而且我是刚刚才上任的。
1: 你的意思就是新冠可以不离旧政，是这意思？
2: 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些详细内情，我现在没有说，没有办法在两言三语之间能完全说好。
1: 那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一个答复呢？
2: 如果说你是通过电话要取得一个真正的一个答案的话，这边我就没办法给到你。如果是你真的需要来采访，你可以到我们当地来，这个我可以组织一个平台，包括我们镇里领导我可以请过来让他去介绍，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事情已经超过了我们这个村委会的一个，因为他对我们村委会好像也是有威慑的，所以说我也不方便。
1: 怎么会超过了你作为村委会村支部书记，你怎么是超过了你的范围呢？这不是在你的管辖地界上，你的村里面的吗？这村民有纠纷，
2: 你
1: 不是有义务来调解吗？
2: 你需要回答什么？你是听了他的。
1: 首先，我就是想希望你来如实说明一下，他反映的是不是属实？如果说他反映的不对，
2: 他反映的是部分事实。
1: 哪一部分是属实呢？但我们实话实说。
2: 现在是这样的，我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接受采访是有纪律的，这个请你理解。对不对？然后这个事情呢，你可以说你想很快知道，这个不妨碍你可以到我们当地来调查，这个没有关系。那我们接受采访是需要报批的，好不好？我只能回答你这么多。如果你再需要还有其他的真的想知道的信息，我们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宣传稿可以对应你们，这个没关系的，好吧？
1: 好的，那就这么着吧。好，再见，张女士。
3: 你好。
1: 这个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好吧？
3: 好，谢谢。
1: 面对公众媒体，他可能也不便说，我们理解是理解，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村支部书记，也可以说一些实话嘛。面对群众有什么问题，包括群众的监督，这个有多大的质疑呢？是不是？实事求是嘛，对吧？
3: 对呀，实事求是，他也说了。
1: 他说部分属实，那就行了，有这个答案就行了哈。我们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哈，我们还会下了节目呢，还会向有关部门去打听。去调查核实，好不好？
3: 我肯定是说走到这一步，我肯定是做好了准备。
1: 好的，
3: 是事实才会。好，
1: 那就先这样哈，后续我们再联系，好吧？
3: 好的，
1: 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哈。
3: 好，
1: 再见，
4: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直播室来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加微信啊。手机号是166-7909-5736，啊，微信呢可以传递一些更真实的图片呢、视频呢啊，还有一些文件材料啊，我们作为一个证据材料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啊，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继续来反馈问题。九江柴桑区李来一号小区的王女士跟我们节目组反映说，她这个小区楼下餐饮商铺的油烟扰民问题反复，部分餐馆的油烟净化器清洗不到位，排烟管道破损，油烟直排小区的院内，午餐就餐的时段小区内的油烟气味特别的浓重，住户都不敢开窗，阳台窗台这个积满油污，此前虽有过整改，但是没过多久就出现反弹，住户苦不堪言。以下是九江市柴桑区城管局还有沙河街道办事处的回复。这个栏目组热线转办后，城管结合街道社区选择饭点开展突击现场核查，查实楼下四家餐饮门店两家存在油烟管道破损漏烟，未接入公共烟道，净化器维护清洗不及时，造成油烟散排扰民。然后执法人员对这个商户呢就进行了逐一的约谈，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督促商户呢检修清洗油烟净化设备，更换破损的管道，完成这个公共烟道介入改造。8月23号全部整改并完成，已经通过验收了。同步呢约谈小区的物业，要求加强日常的巡查，发现油烟问题呢及时上报，该片区的这个餐饮商户呢纳入重点监管对象，开展不定期的抽查，发现违规直排就依法处置，防止这个问题的回潮。

宜春市袁州区官员街道九月亭小区的居民刘先生跟我们反映说，这个小区北侧关山路市政之路道路建成通车已有半年，道路配套路灯全部安装到位，但是一直没有通电。该路段周边分布的小区出入口、社区幼儿园夜间路面漆黑无照明，老人孩童夜间出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居民多次向物业反馈，物业表示属于市政设施，不在管辖范围，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以下是袁州区住建局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的回复。收到栏目转办诉求之后，袁州区住建局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呢，联络道路施工单位赶赴关山路的现场开展实地核查。经过核实，路灯硬件设备全部安装完毕，未亮灯的原因呢，是电力接入报装审批程序滞后，未能完成供电接线。袁州区住建局主动对接供电部门，加快完善报装资料，8月12号已经完成了全部电力的审批手续，8月18号组织施工人员完成了电缆的接线、灯具的调试，关山路全路段的这个灯啊，已经实现夜间正常的照亮了。后续将把这个路段纳入市政路灯常态化巡检清单，安排运维人员定期排查故障，保障夜间通行安全。栏目组回访啊，接送人刘先生表示，这个夜间出行条件明显改善了，对这个处置非常满意。吉安市吉水县金滩镇古塘村的村民周先生反映说，这个村杨家组的东侧主干这个灌溉水渠啊，受汛期的雨水冲刷影响，约80米的渠体墙体出现了坍塌破损。八月持续高温干旱，村内30多亩的水稻田依靠这条水渠引水，水渠垮塌以后输水受阻，稻田缺水开裂，村民自行简单维修，无法抵挡输水压力，多次向村委会反映，希望尽快开展修缮，保障抗旱灌溉用水。吉水县农业农村局还有金滩镇人民政府的回复，接到转办后，镇政府联合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赶赴古塘村杨家组现场勘查，确认这个水渠垮塌的位置、损毁的长度，结合当前抗旱保苗紧迫形势，优先调度机械施工人员进场施工，8月15号正式开工，对垮塌渠墙啊重新砌筑加固，清理渠内的淤积杂草泥沙，8月23号全部修缮完工，这个水渠的输水功能全面恢复了，周边稻田可以正常的饮水灌溉。同时督促古塘村落实村级水管员管护职责，定期对水渠开展清淤隐患排查，及时处置小范围破损，避免再次出现大面积损毁。栏目组回访村民周某某反馈，农田缺水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把目光投向宜春丰城，数据带跑，免去线下证明，校园暖心餐静音送达。
2: 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宜春丰城市，那里如何通过政务公开打破部门壁垒，让校园暖心餐资助从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
3: 在宜春丰城市第九中学就读高三的小玉，平时都是和奶奶一块儿生活，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对于她来说，每个学年开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都是一段不舒服的体验。
4: 每年开始的时候，班主任会在班级群里面发布相关的信息，然后让我们的家长去这个村委会开证明。但是呢，因为我是住宿生，我奶奶年纪很大，每一年都还要去那个走到这个村委会去开一个证明，特别的麻烦。
3: 走完申请流程，名单还要在学校公示，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女生来说是件很难为情的事情。今年四月，小雨突然发现自己饭卡小荷包里突然多出了一笔钱。
4: 放假回家的时候，就拿那个手机看了一下那个余额，就发现了有150块钱的那个金额就直接多出来了。之后当我再次返校的时候，那是有晚自习，我的老师就把我叫出去，就跟我讲了这件事情。
3: 小玉这才得知，多出的这笔钱来自于今年推行的校园暖心餐工程，每月150元的资助金不再需要学生提交任何申请和证明材料，而是由系统自动比对，按月直接充值到饭卡中。
5: 现在我们把民政局的城市低保和特困数据、农村农业局的脱贫监测户数据、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烈士子女数据、残联的残疾学生数据和我们教育局的公办高中学籍数据全部接入后台进行全面比对，凡是系统能对上的，绝不让师生线下补证明。
3: 这种静音式免申即享的方式，让学生告别了过去繁琐的申请流程和尴尬的公示环节。资助金悄悄到账，既解决了学生的实际困难，又保护了他们青春期的敏感和自尊。
4: 申请的过程呢，就直接没有了，然后我也不用担心同学们会知道我这种情况，就是避免了这种难为情不好意思。
6: 他是悄悄给我增值的，大家都不知道，我也不用特意去看公示名单了。
3: 从人找政策线下跑证明，到政策找人数据带跑腿儿，丰城市通过政务公开打破了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将审核流程从原来的半个月压缩到三个工作日内完成，让政策红利精准快速地抵达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学生。
7: 今年春季学期，我们从2.4万名高中生中精准识别困难学生1553人，109万资助金全部按月小荷包直接充值。
2: 从过去跑村委会

0: 开证明等公示名单时的难为情，到现在饭卡里悄悄多出的150块钱。丰城九中小玉同学的亲身经历折射出丰城市校园暖心餐工程带来的深刻变化。变化的背后啊，是政务公开理念的升级，不只是把政策贴在墙上挂在网上，更是把多个部门的数据在后台打通，让系统识别谁是困难学生。 除了班主任的悄悄告知，资助金无声无息直达饭卡。这种静音式免声即响的方式，既省去了群众跑腿的麻烦，更保护了孩子们的自尊心。
1: 数据比对虽然高效，但总有滞后的时候。比如家庭突发变故的学生，他们的信息可能还没来得及进入系统，这时候需要有人用眼睛去发现。 今年4月，伊春丰城市第四中学高一年级某班的班主任徐阳就发现班上的一名男同学状态不对劲儿，整个人蔫儿蔫儿的。
2: 我当时也没有在班上公开的问，我私下找他聊天，侧面呢也找了其他同学了解他的相关情况，才知道他父亲突发重病，所以他家里一下子经济情况就比较紧张了。我把这个情况跟学校说了之后。
3: 通过学校的动态调整绿色通道，给他提交了增补申请。
4: 这种微观察的方式，如今已是丰城市所有公办高中班主任的规定动作，成为了校园补助查缺补漏的重要方式。我们在全市推广三看微观察的方法，看消费、看状态、看衣着，把这种察言观色的本领变成全市所有公办高中班主任的基本功。一旦发现异常，
3: 立即启动绿色通道进行后台核实、动态调整。除了人的观察，技术的辅助同样不可或缺。就我们学校在膳食系统里面专门设置了一个余额预警功能，就当我们受助的学生的小荷包余额低于10元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向班主任手机推送提示，这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关爱
5: 装了一个报警器。从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实现免申即响，到发挥班主任前哨探头作用，实现动态补位，再到设置余额预警，确保不但到丰城市用数据带讨的刚性和教师前哨的柔性，织起了一张不留死角的关爱保障网。
6: 我是将政务公开与教育帮扶深度融合，我们富航校园暖心餐推行了静音式的免审即响资助，实现了我们困难学子的领跑腿，在资金方面，我们实现了前透明。下一步，我们也将 坚持需求导向，确实将群众的民意清单转化为政府的抵制清单，不断提升我们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7: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段是直播时段啊，下午2点到3点呢是重播时段。在直播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呢，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的。我们直播室呢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 两部热线的分别是0799188326031，08823206反映诉求。我们新增了一个加微信的方式，就是有一个手机号16679573636这个是微信同号，微信呢便于您发这个图片啊、视频还有文件材料等这些证据材料。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相关的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0: 8月25号上午，有网友发布视频称，都九点了，江苏灌云县综治中心办事大厅窗口呢是空空荡荡，办事愣是找不着一个人。12345解释说在开早会。更绝的是，视频曝光第二天，大厅呢直接甩出新规，办事可以手机先锁柜子。工作人员怎么回应呢？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吗？好家伙，上班时间没人不解决问题，有人拍了视频就解决拍视频的人，这脑回路绝了。本来只是解释清楚就可以过去的事情，却又因为不让带手机再次引发关注，这接连两波舆情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考场进手机那是防作弊，你一个政务服务窗口和涉密单位有半毛钱关系吗？凭什么不让群众带手机？群众拍空岗，拍的是问题，不是机密。说到底，你怕的不是断章取义，你怕的是监督本身。空岗被拍，你想着的不是整改服务，而是怎么把群众的眼睛蒙上。可你蒙得住镜头，蒙得住老百姓那张嘴吗？怕镜头的就是那些心里有鬼的人。空岗暴露的是制度疏漏，进手机暴露的是权力傲慢。一个叫懒，一个叫横。懒还能改，横起来就麻烦了，因为横的背后是压根儿没把群众当回事儿。与其费心防拍，不如把服务做到不怕拍。我想解决问题的正确姿势是查谁脱岗，为什么没人，怎么整改，而不是把监督者当敌人，把监督工具当威胁。群众的镜头是推动治理进步的眼睛，谁想把这双眼睛捂上，谁就是在跟明星对着干。这道理不难懂。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虚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好，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啊。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东晋年间，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下一则治疗烧烫伤的古方，千年之后，在新余市余水区罗芳镇，经村民廖马里、何梅秀、钟真真等几代传承人接续努力，古方复活，为疤痕修复药油炮制技艺，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不久前啊，钟真真参加第一届全省青年医务人员实践创新竞赛，其古方传承创新的成果，钟真真烧伤疤痕中医修复疗法的临床实践与推广，获得了中医组的三等奖。从古籍里的文字，到服务全国疤痕患者的特色中医技艺，千年古方是怎样活过来的呢？好，今天的新闻故事会首先为您讲述千年古方复活记。家住新余市余水区罗芳镇平塘村的疤痕修复药油炮制技艺第三代传承人何梅秀已经86岁了，是钟真真的奶奶，也是她的师父。何梅秀曾担任平塘村妇女主任多年，早年曾兼任当地保健员，始终关心邻里，热心友善。20岁那年，何梅秀的姑父、疤痕修复药油炮制技艺第二代传承人廖马里，将这门技艺传授给了他。姑父传给我时反复叮嘱，这是救人的古方，只能交给能用好方子、品行端正的人，不能让古方失传。60多年前姑父的话，何梅秀依然记忆犹新。何梅秀说，姑父廖马里一生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就是用古方救了不少人。廖马里生前为人热情，乐于帮助别人，正因如此，他才获得了治疗烧烫伤的古方。有一年啊，一名叫张武三的道医从外地逃荒到了罗芳，廖马里把他请到了家中，这一住就是好几年。张武三为表谢意，将自己毕生所学的医术，包括从肘后备急方中研究出来的烧烫伤古方，一起传授给了廖马里。1960年，67岁的廖马里又把药方传给了何梅秀，后来何梅秀又将药方传给了钟真真。钟真真此前并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疤痕修复药油炮制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那是在2008年，钟真真大学毕业之后来到深圳打拼，原本有着另一条人生轨迹的他，因为朋友的一句话改变了选择。2012年，钟真真从深圳回到罗芳镇时，何梅秀就有意将古方传授给他。

2013年，好友的孩子严重烫伤，修复期医院建议植皮，但治疗周期长，费用昂贵，好友忧心忡忡。听说何梅秀老人是古方疤痕修复药油炮制技艺的传承人，好友心急如焚地向钟真真求助。在何梅秀的治疗下，十几天之后，孩子的伤口得到痊愈。好友感慨地对钟真真说，这么好的技艺千万不能丢了。不能丢这三个字千斤重，于是钟真真下定决心要把这门技艺当作终身事业来做，让他造福更多的人。钟真真想把古方分成中医药油和治疗工艺两部分进行推广。第一呢，是借助现代科技把古方的核心中医药油做成标准化的产品。第二是通过传承非遗技艺的形式普及治疗工艺。这是他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也是他能想到快速将古方复活的方法。在钟真真看来，要让更多人看见这个古方，通过现代科技让古方复活。为此，他积极为考医师资格证做准备，同时呢，辗转南昌、武汉、上海多地学习，并谋划申请专利事宜。2014年，疤痕修复药油炮制技艺终于成功拿下第一个发明专利，一种治疗烫伤的外用药水。趁热打铁，紧接着针对药油炮制技艺的装置等，钟真真又申请了十个实用新型专利。有了专利还不够，钟真真联合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等高等院校，对药油成分进行分析与药理研究，联合研发创新多款产品，并为不同产品申请了销字号、装字号、二类器械号等生产批号。钟真真说，这个技艺啊，当时只在周边有些影响。疤痕修复药油炮制技艺分中医药油和治疗工艺，工艺好教，但药油难学。好在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目前呢已经找到了具备资质的医药企业，使药油实现了标准化的生产。2020年对于钟真真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钟真真取得了中医医师资格证，他还牵头创办了疤痕修复药油炮制技艺非遗传习工坊。同年，这项技艺被列入第四批新余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医药油和治疗工艺在非遗传习工坊可以得到传承推广。在钟真真看来呀，古方复活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受益。非遗不能光靠国家保

近1000多名疤痕修复师，在全国298家直营合作修复中心服务患者，超30000人次呢。此外，非遗传系工坊采用工房用多少，农户种多少的订单式种植模式，配方70%的药材实现了本地供应，带动当地种植夏枯草、元宝草等中草药的农户增收。另外，工坊还会每年坚持做公益，截至目前呀，非遗传系工坊累计为困难少上儿童减免修复费用超100万元，参与社会募捐42万元。从古籍文字到科技赋能、产业惠民、千年古方的复活，守的是人心，靠的是创新，最终指向救治病人的初心。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社交平台上一封来自武汉游客的感谢信令人动容。在信中啊，详细讲述了他8月25号在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的一段难忘的经历。事情呢，发生在8月25号上午11点左右，当事人陈诚带着他2岁的女儿从武汉来九江探亲，顺道到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参观。女儿用妈妈的手机拍照，谁知孩子将手机贴在3楼观景玻璃上时，手机呢就顺着玻璃与墙体之间的一条仅1米多深的狭窄的缝隙当中滑落下来，掉进了2楼到3楼之间的夹层当中。正在场馆值班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啊，立即上前询问。很快，徐增富、吴春云、胡焕、吴周军、任俊华5位工作人员聚到了一起，他们跑上跑下，找来铁丝、夹子等各种工具，尝试夹出手机，但是都没有能够成功。更让陈诚感动的是，当天呀，恰好轮到电工师傅徐增富休息。接到电话之后，徐师傅立马从家里赶了过来。陈诚说，徐师傅一周只有1天。

休息，这么大热个天还专门跑来。徐师傅赶到之后呢，仔细观察了夹层的结构，他决定亲自钻进去想办法。二楼到三楼的夹层空间极为狭小，空气稀薄，酷热难耐。同事们不停地给徐师傅说，受不了呀，就到门口透口气再进去。陈诚也回忆道，徐师傅在里面待了有半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浑身是汗，我们都怕他中暑了。第一次尝试未能成功，徐增富又和同事们一起动手，在一条 1.5 厘米宽的长板子的底部沾满了双面胶。第一次沾的时候呢，手机又滑落了，终于在第二次成功的将手机沾了出来。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期间工作人员吴周军一直帮陈诚照看着哭闹的两岁的女儿。事后陈诚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定制了五面锦旗邮寄到了场馆。他在信中写道，千言万语表达不出万分之一的感谢，衷心祝愿你们往后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前程锦绣。记者随后也联系到了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的工作人员胡焕、徐增富。胡焕在采访中表示，每一位游客来，我们都会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这很正常。顾客遇到困难，我们肯定要给予帮助的。徐增富事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他是游客，手机掉到里面去了肯定着急，又是夹层，很难捞上来，我就赶过去了，因为我的经验比较足一点，这也是我分内的事情。一起为负责的工作人员点赞。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看到你的卵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台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6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6: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呀。
6: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7: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8: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在湖南长沙宁乡坝塘镇保安村的马路边呀，有一家人气很旺的乡村酒店，店主呢是一对听障夫妻，11岁的

贺宇炫与八岁的贺瑞福是父母的好帮手。这个暑假呀，兄弟俩天天守在店里端茶水、摆碗筷、做奶茶、招呼客人。年纪稍大的哥哥贺宇炫甚至还能够掌勺炒菜，网友由衷的点赞，这小哥俩的暑假真是太充实了。贺健和胡倩夫妻俩都有听力和语言障碍，贺健17岁就外出拜师学厨，但总因听力障碍发展受到局限。我们自己有手艺，那就靠双手自力更生，不用依靠别人。于是2014年，两人开了一家小小的餐饮店。十几年间，夫妻俩把小店经营得非常的红火，成了能吃饭、住宿、承办宴席的乡村酒店。镇上很多人提起这家店啊，总是忍不住的夸赞几句，这呀是一对听障夫妻开的，菜味道不错，人也勤快实在。在开店的过程当中，夫妻俩最大的难处就是沟通，和客人、供货商、合作方交流就很吃亏。在开店初期啊，店里特意准备了很多的小本子和笔，与人交流呢就靠写字。胡倩觉得，只要菜品实在，真心对待每一位客人，踏踏实实做事，慢慢的就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了。曾经有一位客人这样留言，自己有一次订酒席预付了1000元，结账的时候呢忘记退这笔定金了。他们开车准备离开的时候，老板娘拦在了车前，连连比划着什么，非常的着急，原来呀是要把定金退给他们。客人对着写满菜品的黑板报菜名的时候呢，贺宇炫就会及时的指给母亲看，母亲呢就记录在本子，之后呢再由他和客人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

0: 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一女子回到浙江家中，奶奶兴冲冲地拿出自己珍藏许久的牛奶，一心呢想留给孙女喝。可是翻开包装袋，她才发现，这袋牛奶的生产日期是2012年的11月29号，算下来呀，已经足足存放了14年。看着这袋年纪不小的牛奶，孙女哭笑不得，内心纠结，这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呢？一位网友热评戳中了无数人的内心，他是这样说的，不是牛奶过期了，是你回来的太晚了。很多人都懂奶奶的这份心思，在老一辈人的心里啊，好吃的稀罕的东西自己舍不得碰，小心翼翼地收在柜子的角落，心心念念地就等着晚辈回家。东西放了一年又一年，食物慢慢地错过了保质期，可那份惦记却一直好好地保存着。这份带着年代感的礼物，是隔代亲最真实的模样。有空多回家看看，多陪陪家里的老人，别让他们惦记等得太久了。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8: 同学，你哪个系的？
9: 大学有喜欢的人？
10: 他喜欢你呀。
8: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1: 好久不见。
6: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记忆之门，
6: 重温
7: 重温
6: 往日情怀。

0: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八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2中2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5中5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6中6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9中9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选择成为14亿人的解放军叔叔。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深入景德镇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持续擦亮景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
1: 景德镇以文化保护引领城市更新，尹洪来到中山南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片区，穿里弄看窑址，与非遗传承人深入交流，鼓励大家积极推进传统技艺传承，让陶瓷文化薪火相传。尹洪指出，遗址遗存是景德镇千年陶瓷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坚持多做微改造，完整保留街巷肌理，完善城市功能设施，让近者悦，远者来。在景德镇市瓷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尹洪全面了解

业体系和申遗历程，查看遗存保护情况，观摩各式文创产品，希望加大陶瓷文化挖掘阐释力度，积极布局陶瓷 IP 开发、数字文创、微短剧等新业态，大力发展研学旅游、技艺研习等深度体验项目，延续千年瓷都文脉。在景德镇高新区，尹红详细了解重点整改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积极盘活存量资源，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高产业培育和发展水平。来到江西省旋翼飞行器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新生科技、富强生物等企业，尹红要求结合实际，选准产业新赛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航空、新材料、生物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为千年瓷都注入更多新动能。调研中，尹红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始终把系统性保护摆在第一位，有序推进遗址保护和文物建筑修缮工程，健全法治保护体系，完善长效保护机制，要讲好讲活陶瓷文化故事，持续深化价值内涵阐释，全面展示千年瓷业文明发展脉络，促进交流交融，要扎实做好活态传承与活化利用，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文商旅融合发展，做强做优特色产业，要因地制宜开展城市更新，加强规划引领，统筹开展遗址保护、建筑修缮、风貌管控，推动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尹红要求景德镇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共同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参加调研。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合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02，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昨天上午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已突破1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截至今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日前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截至昨天18:52左右，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记者从昨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号至20号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08，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于昨天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北京时间昨天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容量12.85亿千瓦。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北京时间的17:15，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电影局昨天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嬷的情书位列2至6位。昨天，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据介绍，该计划是中国青少年足球人才海外培养计划2026到2030年重要组成部分，以专项扶持、系统保障、注重潜力、赛后奖补为原则，支持15至17岁有潜力的中国青少年球员赴海外俱乐部深造，参加高水平比赛。据航班管家最新统计显示，在暑运后半段的8月，共有18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整个8月中国大陆赴日本共有1120个航班取消，取消率为30.1%。今天记者了解到，2026年8月30号10:16，随着第一根预应力混凝土管状缓缓入地，南昌高新区山姆会员店项目正式开工。项目位于高新区京东大道以东火炬五路以北，本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76756.88平方米，项目主要包含1层商场、2层楼。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

0: 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2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香港快运航空由曼谷飞往香港的 UO703 航班上发生盗窃案，一名男子被香港警方拘捕，引发关注。今天，针对此事，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当值新闻主任回应记者称，经过初步调查，警方已涉嫌违反航空保安条例拘捕一名57岁内地男子，目前其盗窃的财务种类和价值正在清算，案件仍处于调查阶段。今天上午，《花儿与少年》2026官宣定档9月11日，吴君如、殷桃、林依晨、周冬雨、王可、邓为、王星月七福就位。新一季《花儿与少年》正式启程，这一次花少团来到充满热情与多元文化的拉美大地。9月1日，全球知名的家具及家居用品品牌宜家宣布，将对1500多款商品进行15%-25%的降价。就此，宜家方面对记者表示，近期公布的价格投资计划主要面向宜家欧洲市场，其计划在欧洲市场投入12亿欧元，用于价格投资。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45，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尼泊尔警方9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599人失联。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启动，其中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韩国庆北警察厅9月1日公开中国留学生遇害案犯罪嫌疑人郑某的身份信息，至10月1日结束。庆北警察厅前日下午召开庆山中国女留学生遇害案嫌疑人身份信息公开审议委员会会议，决定将于9月1日起公开嫌疑人郑某的姓名、年龄及正面照片等个人信息。审议委员会综合考虑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案件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关证据的充分程度以及预防犯罪等公共利益因素，最终作出上述决定。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日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日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要拼尽所有

0: 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5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塞浦路斯官员8月31日证实，30日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8人，另有18人失联，目前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失联者。根据塞浦路斯媒体报道，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截至目前已有241人获救，目前尚不清楚船内是否有被困人员。根据外媒报道，一名女子8月31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持刀刺伤2人，随后被警方开枪击中，目前2名伤者状况尚不清楚，嫌疑人伤势危重。当地时间8月31日，印度北方邦考夏姆比县与普拉亚格拉吉交界地区一烟花爆竹生产点发生剧烈爆炸，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欧盟委员会8月31日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3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阿根廷球星梅西31日宣布从国家队退役。39岁的梅西长期担任阿根廷国家队队长，领衔球队获得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冠军，闯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但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亚军。目前梅西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迈阿密国际队。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刘冲，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5: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5: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尹红在己德镇调研时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持续擦亮景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
6: 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第一篇，神山村牢记嘱托，在接续实干中为民造福。
2: 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将于九。

0: 月十号到十一号在庐山举办。
1: 今年前七个月，我省电信业务总量的同比增速居中部第一。
0: 雄武县推动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串珠成链，激活文旅消费新潜能。
1: 江有观潮，子涵、子轩过时了吗？别急，新的爆款已经在路上。
0: 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风力全省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八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洪昨天深入景德镇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持续擦亮景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
1: 景德镇以文化保护引领城市更新，尹洪来到中山南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片区，穿里弄看窑址，与非遗传承人深入交流，鼓励大家积极推进传统技艺传承，让陶瓷文化薪火相传。尹洪指出，遗址遗存是景德镇千年陶瓷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坚持多做微改造，完整保留街巷肌理，完善城市功能设施，让近者悦，远者来。
0: 在景德镇市瓷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尹洪全面了解瓷业体系和申遗历程，查看遗存保护情况，观摩各式文创产品，希望加大陶瓷文化挖掘阐释力度，积极布局陶瓷 IP 开发、数字文创、微短剧等新业态，大力发展研学旅游、技艺演习等深度体验项目，延续千年瓷都文脉。
1: 在景德镇高新区，尹洪详细了解重点整改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积极盘活存量资源，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高产业培育水平。来到江西省旋翼飞行器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新生科技、富翔生物等企业，尹洪要求因地制宜选准产业新赛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航空、新材料、生物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为千年瓷都注入更多新动能。
0: 调研中，尹洪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始终把系统性保护摆在第一位，有序推进遗址保护和文物建筑修缮工程，健全法治保护体系，完善长效保护机制，要讲好讲活陶瓷文化故事，持续深化价值内涵阐释，全面展示千年瓷业文明发展脉络，促进交流交融，要扎实做好活态传承与活化利用，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文商旅融合发展，做强做优特色产业，要因地制宜开展城市更新，加强规划引领，统筹开展遗址保护、建筑修缮、风貌管控，推动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
1: 尹洪要求景德镇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共同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参加调研。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从今天起，江西台联合多省广播媒体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我们循着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考察过的热土，在基层的生动实践里，读懂立党为公的初心底色，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实践智慧，真抓实干的奋进力量，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提供鲜活的现实样本。坐落在江西井冈山黄洋界脚下的神山村，曾经是个典型的穷山村。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这里， 强调老区在

0: 全国建小康的征程中要同步前进，一个也不能少。当地劳技总书记嘱托，一茬接着一茬干，交出一份亮眼的乡村振兴答卷。神山村党支部也在今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第一篇，神山村劳技嘱托在接续实干中为民造福。
1: 明天啊，有两桌大学生要在你那里用餐，哎，你有没有时间啊？
2: 有。
1: 那餐标是35的啊。
2: 哦。
3: 暑假的神山村游人如织，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副主任赖国红正在给村民李宗武打电话，对接次日游客用餐安排。
1: 这一份课啊，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公正公平，非核心区的地方让农户啊能够征收，然后核心区的做餐饮的农户啊依次来分配客源。
3: 第二天中午，记者来到李宗吴家，灶台边他的女儿正麻利的炒菜，老伴在帮厨，而年过七旬的李宗吴端着托盘来回上菜，精气神十足。
4: 红烧肉、红烧鸭、小炒牛肉。
5: 那您觉得这样分公平吗？
4: 肯定公平了，那肯定公平了，每家每户都有啊。
3: 同样热闹的还有黄金龙家的民宿。2022年，神山村引入旅游公司运营民宿，黄金龙最先尝到甜头，每年仅暑假两个月就能赚十多万元。去年，他经村里推荐，参加了江西省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学着拍摄短视频，线上引流，更多客人慕名而来。
4: 我就是这两天也接到个，他也是住长期的，一个月，这肯定是村里面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事嘛。你不做事，是哪里来的这个奖牌？
3: 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我们从没有一个床位做到现在200多个床位，没有一家农家乐到发展到16家农家乐。
3: 记者走出黄金龙的民宿，头顶传来一阵由远及近的嗡鸣，抬眼望去，一架大型工业无人机从竹林深处缓缓上升，捆扎整齐的毛竹被稳稳吊起，飞越山坳，运往山脚集采点，短短不到5分钟就完成一次往返作业。平均海拔800多米的神山村，坐拥4950亩竹林，这是大自然馈赠的宝贵资源。今年在村两委推动下，低空经济飞进山村，毛竹运输告别传统人工扛运，开启空中转运新模式。神山村也由此成为井冈山全竹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的主要供货方，竹制品远销10多个国家。罗端阳老人家近20年难以采伐外运的毛竹，今年终于顺利运出山林。
6: 今年竹子又可以增加2-3万块钱，我好高兴。
3: 神山村村委会主任黄小兰。
7: 黄桃也好，茶叶也好，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闲置的土地都利用起来了。现在剩下就是我们5000亩的竹林还有开发的空间，我们可以做上竹家具、竹办公桌椅。现在我们瞄准的方向肯定就是宁夏经济。
3: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村委会主任黄小兰回乡投身乡村建设时都不到40岁，这支年轻有力的村两委班子为神山村发展注入蓬勃生机。如今的神山村 4.5 米宽的柏油路通村入户，460亩黄桃、200亩茶园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红色研学与乡村旅游势头向好，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80%村民吃上旅游饭，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跃升到3.6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越来越多返乡创业带头人主动向党组织靠拢，村里党员队伍壮大到23名。年轻党员赖宁。
8: 我觉得要做好这个模范带头的一个作用，先做好自己，然后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呢回到家乡来发展，带动乡村振兴。
3: 糍粑越打越黏，日子越过越甜。10年来，神山村的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任接着一任干，把得天独厚的绿水青山、厚重珍贵的红色资源一步步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收益。
9: 沉甸甸的，你跟着端一下，你跟着端一下，确实好重。
3: 2个月前，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从北京人民大会堂捧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牌匾。近日，他特意邀请10年前的老村党支部书记黄成忠回到村里，一同分享这份荣光。
9: 这个荣誉也有你的功劳。
10: 我们也开向总书记部说，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于我。
4: 我们也是牢记总书记。

0: 济的嘱托，感恩奋进，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 蓝天白云相映，翠竹绿树环绕，黄承忠、彭展阳、黄小兰三人并肩漫步村道，畅谈神山村未来发展。站在村里新的笑脸墙旁，老支书黄承忠感慨，十年光阴流转，墙上村民脸上的笑容愈发舒展从容，
2: 说明我们村委自己帮助人，就能够对

0: 检源头防范，强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推进网络空间综合治理，提升安全监管水平和事故灾害防范能力。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推动平安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做出江西贡献。罗小云、袁清华、石可、丁顺生、朱峰出席。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8月31号到9月1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上饶调研。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5届十四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商旅、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深化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以高质量文旅供给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要坚持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并重，丰富产品业态，以新场景、新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要推动中药材种植加工与康养旅游研学培训全链条贯通，要加强传统村落整体保护，传承好祠堂文化、进士文化和家风家训，要发挥好红色教育基地作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将于9月10号到11号在九江市庐山举办，请听报道。
1: 大会以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为主题，为期2天，聚焦经贸对接、产业合作、文旅融合、青年交流四大重点，配套举办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专题推介及赣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等系列特色活动。省委台办、省政府台办主任蔡清平：
2: 截止到目前，报名参会的岛内团组有10个，上市上柜企业16家，岛内嘉宾共计约300人，来自岛内青年、基层人士以及新面孔首来族的比例均超过历届赣台会。
1: 赣台会议是国家批准的我省目前保留的唯一一项省部级交流论坛，也是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标杆性平台。自2003年创办以来，大会品牌影响力、产业号召力持续提升，先后接待台商 1.4 万多人次，台湾6大工商团体、近半数岛内百大集团相继来赣参会，开展深度合作。截至今年8月，全省累计落地台资项目4104个，实际净资超过200亿美元。台湾地区持续稳居我省第2大境外投资来源地、10大贸易伙伴。省政府副省长夏文勇：
3: 我们将持续放大大会平台赋能效应，畅通赣台双向投资贸易协作通道，全力推动赣台经贸合作提质升级，走深走实。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今年前7个月我省电信业务总量的同比增速居中部第一，寻乌县推动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串珠成链，激活文旅消费新潜能。将有观潮子涵子轩过时了吗？别急，新的爆款已经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西台消息，1至7月，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273.7亿元，同比增长9.1%，增速位列全国第10，中部第一。移动物联网成为驱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前7个月，全省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5494.9万户，同比增长18%，增速居全国第4，中部第一。
1: 寻乌县持续探索生态优势向经济发展优势转化的实践。

0: 路径，推动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串珠成链，不断激活文旅消费新潜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严本华，寻乌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基龙报道。
1: 在寻乌县石空寨景区，全长 5.2 公里的漂流河道穿行于丹霞峡谷之间，190多米的总落差，80多处的急弯险滩，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尽享旅游的快乐。河道沿线融合丹霞奇石、千年古寨底蕴与特色西游文化景观，沉浸式的山水人文体验吸引大批江西、广东、福建等地的游客慕名而来。石空寨景区运营总监朱荣贵：
2: 我们立足于东江源头的优良生态环境，把自然风光、古寨文化、区位 IP 融为一体，打造差异化体验式文旅产品，景区的人气持续的高涨。
1: 随着游客的集中涌入，景区周边农家乐、乡村民宿、农特产品摊位人气爆满，客家美食、寻乌百香果、野生蜂蜜等本土物产热销，源源不断的文旅流量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增量、群众增收红利。石空寨景区经营户：
3: 很多外地游客都会在村里吃饭买特产，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日子越过越踏实。
1: 作为东江源头生态屏障，寻乌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打造特色漂流、峡谷观光、乡村休闲等多元业态，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持续完善文旅产业链，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把生态高颜值转化为发展高价值。今年上半年，寻乌县旅游人次、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寻乌县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永红：
4: 今后寻乌将积极拓展两山转化路径，深挖东江源头文化内涵，强化品牌转化，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构建大东江沿生态文化地标，变景点流量为产品流量、消费增量，全面提升寻乌文旅市场吸引力与竞争力。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接着一组省内简讯。日前，在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国家数据局发布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名单，新余市入选，成为江西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0: 昨天，江铜集团武山铜矿3期扩建项目投产，项目设计日处理矿石能力达10000吨，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铜金矿含铜超20000吨，流金矿40万吨以上。
6: 今天，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消防救援局、省红十字会共同举办江西省2026年秋季开学安全教育周省级现场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普体验、消防实操体验两个专区。
0: 上饶市第3届益阳腔戏曲会展演昨天在益阳县开幕，活动推出优秀大型剧目、小戏、濒危剧种展演，涵盖益阳腔、赣剧等本土特色剧种，集中展示江西戏曲活态保护与传承发展的成果。
6: 鹰潭市日前启动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锚定舌尖安全、安居底线、诚信生态、网络清朗四大核心整治领域，营造放心、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5: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子涵、子轩过时了吗？别急，新的爆款已经在路上。
7: Hello， 我是爽姐。又是一年开学季，河南郑州学校一年级老师一番花名册，好家伙，子涵、子轩不见了。这一届新生的名字啊，映入眼帘的是清月、修齐、浩寻、景熙。山东德州也一样，景瑜、景行挨个亮相。有老师感慨， 教了这么多年书，头一回一个班点不出两个重名。子涵子轩的时代真成过去式了。先说说为啥变了。第一批20后的爹妈，那是85后、90后甚至00后居多，他们自己就烦透了各种重名满大街，更受不了子涵子轩在朋友圈刷屏。这帮人现在翻《诗经》查《楚辞》，据数据显示，现在 65% 的家长取名会去翻文化典籍。2024年用诗词典故取名的娃占了 38.7%， 比2015年翻了快三倍。咋说呢？从跟风求流行到深耕求内涵，这确实是好事儿。但是也别高兴太早，旧爆款下去了，新爆款登场了。锦城、雨桐、牧尘、锦溪又开始在各榜单登顶。成都那边泽、锦、安成了最火的三个字。你看，换了个马甲而已，扎堆的老毛病压根儿没改。有网友评论，等遍地都是雍熙老师的时候，就又陷入循环了。说白了，真正的问题不是名字土不土，是咱们是不是又开始跟风了。今天追言情剧，明天追古风潮，换汤不换药。名字是爹妈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与其翻烂典籍找个最火的字儿，不如想想你到底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有出处不等于有底蕴，有文化不等于不扎堆。别让孩子的名字成为下一轮被吐槽的爆款。
6: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人工智能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的违法违规信息超过561万条，查处账号超过 4.9 万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0: 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五年来，这个专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而生的资本市场平台，市场规模稳步扩张。目前，上市公司数量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市场生态持续优化，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日均成交额达到200亿元。
6: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今天表示，九月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其中未来10天可能有一个新生成的台风影响东南沿海地区。此外，在南海的台风沙德尔明天将逐渐转为西偏南方向移动，继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
0: 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香港特区高等法院排期今天处理答辩及判刑。法庭宣读称，黄之锋于2020年7月1号到2020年11月23号在香港与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的人一同串谋，黄之锋对此表示认罪。
6: 据腾讯微信的官方公众号微信派今天发布的消息，微信新增两个功能，如果微信里有未读消息，长按左下角微信可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消息，这个功能正在测试中。如果聊天中有未领取或者收款的红包转账，聊天框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提醒。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发布公告说，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自9月15号起，以旅游、探亲及其他符合协定规定的事由持公务普通护照的中方人员仍可免签入境泰国，单次停留不超过30天，每180天累计停留不超过90天。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务实合作呈现提质增量发展势头，双边贸易额已连续几年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两国之间的结算几乎全部以本币进行。
0: 德国财长克林拜尔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他正在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
0: 尼泊尔警方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2号早上8点，在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58人失联。
6: 突尼斯民防部门9月1号发布消息说，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该国超过1.4万公里。

0: 侵森林被烧毁。
1: 美国苹果公司步谷歌后尘，于9月1号更改苹果地图上对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对加拿大境内的用户显示安大略湖，而对美国境内的用户则显示美国湖。
0: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南昌阵雨转阴，24到28度；九江小雨转阴，23到27度；景德镇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萍乡暴雨转中雨，20到23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2到27度；吉安中雨，23到27度；上饶小雨转阵雨，25到31度；鹰潭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抚州阵雨，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3到26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燕磊，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鲍丽萍，监制刘乐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

0: 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出口增长 17.5%， 进口大幅增长 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兴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 515.3 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

0: 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7: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8: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0: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9: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 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1: 今年以来

0: 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有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1: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3: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2: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4: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2: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3: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2: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1: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5: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

0: 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四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七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

0: 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傅晨，哪个系的？
4: 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
4: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6: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记忆之门。
2: 重温。
7: 重温
2: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0: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1: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总是风中流走，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六吨水，拧紧它只需一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省委15届十四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大动能转换力度。按照这一部署，针对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化化工等行业景气度较高的产业，江西正加快在建项目建设，支持企业扩大生产，全力把行业景气度转化为产业增长点。那么江西制造如何焕发新动能，把现有基础变成新的发展优势？来看记者的蹲点报道。
1: 8月28号，九江石化每年150万吨方厅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首套主装置、90万吨方厅抽提装置实现机械竣工。这个总投资超100亿元的项目，不仅是产能的扩张，更是九江石化从成品油为主向化工新材料延伸。
2: 整个石化产业的炼油方向啊，目前是比较严峻的，往方厅产业链的炼化一体化进行发展，也是我们九江石化转型升级、二次创业的一个重要举措。
1: 眼下，项目剩下的两头。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就给自己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走进宜春市沅州区，看当地如何从拼低价到拼创新，把医药做成百亿级大产业。
1: 前七个月，我省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居中部第一。
0: 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将于9月10日至11日举办。
1: 我省选派地质找矿骨干，助力边疆矿业发展。
0: 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医药产业是宜春市沅州区的金字招牌，深耕20多年，当地把医药做成了百亿级大产业。早些年，不少企业扎堆做低端中成药，陷入同质化价格战。如今产业奋力冲向高端新赛道，实现从拼低价到拼创新的转变。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2: 30到50的话主要用在饲料添加剂，50到70的话主要用在化妆品原料，然后90以上的话主要用在疫苗佐剂。
3: 眼前这种多用途液体叫角鲨烯，过去只能从鲨鱼肝脏中提取，1公斤原料需要3000多条鲨鱼，国内市场原料全部依赖进口。位于沅州区的大海龟生命科学却从油茶废料中发现了机会，实现全国首创，打破国外垄断。
4: 突破了植物园角鲨烯，逐步替代了这个国内外市场的这个动物园角鲨烯，然后我们的产量和销量也是连年增加。
3: 这一份突破看似偶然，其实是企业被逼出来的求变。早先大海龟只做油茶粗加工，行业门槛低，只能拼低价抢订单。一次提纯实验时，技术人员意外发现油茶废料里居然含有角鲨烯。江西油茶资源充足，可原料中角鲨烯的含量仅有1%到3%，提纯生产成本高昂。当时企业仅有3名技术员，研发举步维艰。不只是这一家企业，当年整个沅州医药行业都面临产品低端互相扎堆内卷的难题。
5: 必须引导企业进行差异化布局，丰富产品种类，优化供给结构，向高精尖发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3: 针对园区企业创新发展的痛点，当地出台扶持政策，对接高校引进人才。在系列帮扶下，大海龟组建起40人的研发专班，历经4年反复试验攻关，团队找到了解决路径。
4: 在提纯角鲨烯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可以提取天然维生素 E、植物甾醇、生物能源多个组分，通过多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分摊。
3: 技术走通了，还得过一道市场关，原料价格是波动的，怎么保成本稳利润又是个新难题。
2: 唯一跟甾醇的行业里面就是相当是个跷跷板，那我们就要布局多种这个供应路线。
6: 很难吗？
2: 那肯定呢。
3: 转型升级没有回头路可走，在当地持续帮扶下，企业用上了智能仿真工艺改造柔性生产线，生产参数可以灵活调整，产能也能按需调配，市场上哪类产品需求旺就可以多生产哪一类。现在大海龟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植物角鲨烯供应商，还在加码布局疫苗佐剂新赛道。记者调研时正好碰到了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对接，为新项目落实政策支持。
7: 我们打算建一条疫苗级10吨的一个生产线。
8: 这个项目可以尝试申报一下中央预算内资金，最高可获得总投资20%的资金支持。
3: 针对这类科创型新项目准入，当地还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保障用地指标，连审连批，压缩落地周期。光生国际制药项目落地就提前了8个月，还研发出颠覆性原创新药。
6: 我手上拿了这瓶棕色的粉末是抗肿瘤创新药，可能你想象不到它是由猪血提炼而来的。
3: 这款国家1.1类新药，光生国际制药公司研发时间长达20年。
6: 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9: 其中最大的压力就是资金压力，我们要花到将近1.7亿的临床费用。
3: 新药研发烧钱多，周期长，这是创新药企绕不开的坎儿。为了帮企业跨过难关，当地设立20亿元产业引导母基金，充当企业的耐心资本。正是有了这样的政策托底，一批像光生国际这样的创新药企有了敢闯敢投的底气。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光生国际成为了基金重点扶持对象，获得了关键注资。
10: 坚持投早投小 投长期、投硬科技，陪伴企业跨越研发攻坚与市场拓展的死亡之谷，引导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助力企业稳健成长。
3: 眼下，光生国际的生产线已经建好，待国家药监局批复即可投产。
9: 生产线一年超过2公斤，
6: 是个什么概念？
9: 这可以造福20万患者，全年的产值近100亿。
3: 一家家企业坚持技术突围，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向高端迈进。到现在，袁州区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有26家，产业集群年营收突破200亿元，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眼下，肾病类中药创新药进入临床，长效缓释抗菌制剂完成中试，多款一类新药蓄势待发。产业创新由企业单点突破转向全产业链整体跃升，
11: 立足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以产业工地搭建中试平台等创新底座，以半跑计划重构前生命周期服务生态，让医药产业成为研究最硬核的名片。
12: 1至7月，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273.7亿元，同比增长9.1%，增速位列全国第10，中部第1。移动物联网成为驱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前7个月，全省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5494.9万户，同比增长18%，增速居全国第4，中部第1。其中，移动物联网在车联网、公共服务、零售服务和智慧家居等领域加速普及，为数字经济发展织就了一张密实的感知网。
13: 今年前7个月，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96.1%，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细颗粒物月均浓度为24.8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5个百分点。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总体为优，水质优良一至三类比例为95%。主要河流中，长江干流、赣江、府河、信江、饶河、修河水质均为优。主要湖库中，鄱阳湖水质为良好。
0: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主持召开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建设。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12: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捍卫政治安全，加强风险源头防范，强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推进网络空间综合治理，提升安全监管水平和事故灾害防范能力。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推动平安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做出江西贡献。罗小云、袁清华、石可、丁顺生、朱峰出席。
1: 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今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
12: 庄兆林指出，要自觉从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汲取党性滋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自觉从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汲取

0: 回力量，深入贯彻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部署，提升敢作善为的能力本领，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以科学方法抓好工作落实。要自觉从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汲取赶考清醒，做到知敬美、存戒惧、守底线、永葆干净干事的清廉本色。
1: 昨天，省纪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抓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对照全会工作部署，高质量做好巩固拓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等重点工作。要以有力政治监督逐级压实政治责任，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深化落实组织建设3年行动计划，以高质量的三化建设更好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铁军队伍。
2: 8月31日至9月1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上饶调研。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商农旅文体建融合发展，深化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以高质量文旅供给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要坚持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并重，丰富产品业态，以新场景新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要推动中药材种植加工与康养旅游研学培训全链条贯通，要加强传统村落整体保护，传承好祠堂文化、进士文化和家风家训，要发挥好红色教育基地作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民政府、省委台办、九江市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等介绍有关情况。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将于9月10号至11号在九江庐山举办。大会以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为主题，聚焦经贸对接、产业合作、文旅交融、青年交流四大重点，配套举办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专题推介及赣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等系列特色活动。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2003年创办以来，历经19届深耕沉淀，对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助力江西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截至今年8月，全省累计落地台资项目4104个，实际净资超200亿美元，台湾地区持续稳居江西第二大境外投资来源地、十大贸易伙伴。
1: 新疆克州有着万山之州之称，矿产资源丰富，我省选派地质找矿骨干员江，以专业技术助力当地破解找矿难题，为边疆矿业发展注入干魄力量。
3: 我们两个组呢，我们上去的目的呢，就是对这个漏头我们去做一个调查，跟其他地方有没有不同的。
4: 汪国华来自江西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作为地质员江干部，他大半时间奔波在高原山野，摸清全县矿区底数。
5: 我们在矿权这方面其实是数量轻，情况不明，具体它具不具备开发潜质，它具不具备在进行勘查的需求，我们其实不是太清楚的。
4: 精准勘查是矿产开发的前提，也是当地矿业发展的最大短板。依托江西地质找矿领域的技术积累，汪国华牵头对全县矿山进行系统梳理，明确开发价值，建立一矿权一台账精细化管理模式。2012年获得探矿权的乌伊塔什铜矿项目，夯道探矿效果不理想，停摆多年。为盘活矿区，汪国华带队深入阴冷夯道，攀爬陡峭山坡，摸清矿体特征。
3: 我们把这个沿着这个做了一条就是很规范的一条采样线，然后把这个样品呢进行取样，然后化验分析，我就知道它这个矿的话有多大厚度，然后往哪个方向走了，就是延伸了，往哪个方向延伸了。
4: 经过两个多月勘察分析，汪国华发现乌伊塔什铜矿矿体倾角平缓，推翻了此前单一夯道模式，探索出更科学高效的钻探方案。
6: 这个成果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证实了这个

0: 产的这个资源储量，增加了有两倍。
1: 有了科学的勘查方案，精准的地质数据，乌伊塔市铜矿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可完成评审备案，顺利转入采矿生产阶段。去年我省启动地质援疆以来，共派出技术骨干149名，在新疆开展项目88个，涵盖铜、金、钨、铅、锌铬等多种矿产，过硬技术和实干作风得到当地高度认可。
2: 江西地质援疆这边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勘查技术的一个平台，为我们这个找矿，尤其现在我们开展深部找矿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助力。
3: 吉安县以党建为引领，深化红链强基联企赋能改革，搭建产业协同平台，推动企业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共赢转变。
4: 在江西盛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组装调试智能装备与精密仪器，企业当前订单饱满，满负荷生产，而就在半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5: 客户比较单一，会出现一些空产的一个情况，主要呢就是缺少进入大企业供应链的渠道。
4: 为切实破解中小微企业供应链对接难题，盘活企业产能，吉安县打造红链驿站平台，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组建产业链党委，建立一技一艺、一事一商工作机制，摸排龙头企业配套需求和中小企业产能优势，为企业牵线搭桥。依托该平台，盛虹智能成功纳入立讯电子供应链，拿下稳定订单，启动二期扩产。
6: 通过这个产业链党建机制，我们优先把这个资源、订单、设备红利释放到这个本地企业，形成了上下游互利共生的良好产业生态。
4: 同时，红链驿站平台聚焦中小企业技术人才短板，搭建共育共研平台。在平台的牵线下，凯旺科技与龙头企业协讯电子结对共建，选派技术骨干到协讯电子跟班学习，深度参与生产实践和技术攻关。
7: 通过人才共育、技术共享，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产品进度、合格率都明显提升，现在完全有能力对接产业链上游，承接更高端的配套加工业务，企业发展路子也越走越宽。
4: 目前，吉安县红链驿站已联动70家链上企业，攻克技术难题34项，产业链本地配套率从8%提升至12%，综合采购成本下降6%，构建起上下游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8: 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近日上演了温暖一幕，工作人员在近乎密闭的闷热空间里艰难作业，最终帮游客取回掉入夹层的手机。
9: 前几天，武汉游客陈诚带着2岁的女儿来到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参观，手机掉进了2楼和3楼之间的封闭夹层，这条夹缝宽度只有1厘米多，手根本伸不进去，
10: 很难拿，都比较着急，因为我下午7点钟的车就要回武汉来。
9: 接到求助，工作人员吴春云、胡焕等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大家想了很多办法，都够不着手机。原本在家轮休的电工徐增富特意从家中赶了过来，钻进夹层，整整2个多小时，徐师傅终于把手机取了出来。
11: 里面的气温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所以非常的炎热。当时我记得电工师傅下来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
9: 期间，工作人员还一直帮陈诚照看哭闹的女儿，手机失而复得，陈诚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10: 很感动，他们都过来帮我想办法。九江这座城市真的很温暖。
9: 视频在网上快速传播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点赞。有网友说，你们能做到急游客所急，为你们的行为点赞。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7个月，南昌龙头港码头集装箱吞吐量达10.1万标箱，同比增长35.4%。作为赣江重要内河枢纽港，龙头港码头依托关港联动、港内直装的高效通关模式，成为南昌及周边区域外贸制造企业出海的快速通道。
9: 今天，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消防救援局、省红十字会共同举办江西省2026年秋季开学安全教育周省级现场活动，现场设置科普体验。

0: 消防实操体验两个专区，便于师生获取消防、交通、防炸、应急救护等知识。
1: 2026年共同的节日之科技赋能民族乡村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活动日前在武宁县罗平镇举行，活动组织水稻、油茶等八个专家团队开展科学种植指导，解答技术疑问，助力民族乡村产业发展。
0: 上饶市第三届义阳腔戏曲会展演昨天在义阳县开幕，活动将推出优秀大型剧目、小戏、濒危剧种展演，涵盖义阳腔、赣剧等本土特色剧种。
2: 日前，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发现光萼斑叶兰与线叶十字兰两个兰科物种，经专家核实鉴定，二者均为江西片区新纪录种。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3: 再见。
5: 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主流声音，价值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人的一生总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
5: 远上寒，
6: 一天之计在于晨，我和孩子喜欢用朗诵唐诗宋词开始新的一天。
7: 闲暇时我只需要一支毛笔，不要说这是少年老成，我向往心灵的宁静致远。
8: 平日里唱一段《赤桑镇》，感受艺术的熏染和滋润，我从百转千回的曲调中感怀当年的峥嵘岁月。
4: 珍爱优秀传统文化，共筑民族精神家园。
9: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7: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蕴悠远。
9: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7: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新闻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医药产业是宜春市袁州区的金字招牌，深耕20多年，当地把医药做成了百亿级大产业。早些年不少企业扎堆做低端中成药，陷入同质化价格战，如今产业奋力冲向高端新赛道，实现从拼低价到拼创新的转变。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1: 30到50的话主要用在饲料添加剂，50到70的话主要用在化妆品原料，然后90以上的话主要用在疫苗佐剂。
2: 眼前这种多用途液体叫角鲨烯，过去只能从鲨鱼肝脏中提取，1公斤原料需要3000多条鲨鱼，国内市场原料全部依赖进口。位于袁州区的大海硅生命科学却从油茶废料中发现了机会，实现全国首创，打破国外垄断。
3: 突破了植物源角鲨烯，逐步替代了这个国内外市场的这个动物源角鲨烯，然后我们的产量和销量也是连年增加。
2: 这一份突破看似偶然，其实是企业被逼出来的求变。早先大海硅只做油茶粗加工，行业门槛低，只能拼低价抢订单。一次提纯实验时，技术人员意外发现油茶废料里居然含有角鲨烯。江西油茶资源充足，可原料中角鲨烯的含量仅有1%到3%，提纯生产成本高昂。当时企业仅有3名技术员，研发举步维艰。不只是这一家企业，当年整个袁州医药行业都面临产品低端互相扎堆内卷的难题。
4: 必须引导企业进行差异化布局，丰富产品种类，优化供给结构，向高精尖发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2: 针对园区企业创新发展的痛点，当地出台扶持政策，对接高校引进人才，在系列帮扶下，大海硅组建起40人的研发专班，历经4年反复试验攻关，团队找到了解决路径。
3: 在提纯角鲨烯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可以提取天然维生素 E、 植物甾醇、生物能源多个组分，通过多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分摊，
2: 技术走通了，还得过一道市场关。原料价格是波动的，怎么保成本稳利润又是个新难题。
1: 唯一跟载成的行业里面就是相当是个跷跷板，那我们要布局多种这个供应路线，
5: 很难吗？
1: 那肯定呢，
2: 转型升级没有回头路可走。在当地持续帮扶下，企业用上了智能仿真工艺，改造柔性生产线，生产参数可以灵活调整，产能也能按需调配，市场上哪类产品需求旺就可以多生产哪一类。现在大海硅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植物角鲨烯供应商，还在加码布局疫苗佐剂新赛道。记者调研时正好碰到了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对接，为新项目落实政策支持。
6: 我们打算建一条疫苗级10吨的一个生产线，
7: 这个项目可以尝试申报一下中央预算内资金，最高可获得总投资20%的资金支持。
2: 针对这类科创型新项目准入，当地还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保障用地指标，连审连批，压缩落地周期。光生国际制药项目落地就提前了8个月，还研发出颠覆性原创新药。
0: 我手上拿的这瓶棕色的粉末是抗肿瘤创新药，可能你想象不到它是由猪血提炼而来的。
2: 这款国家1.1类

0: 新药，光生国际制药公司研发时间长达20年。
1: 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2: 其中最大的压力就是资金压力，我们要花到将近1亿7000多万的临床费用。
0: 新药研发烧钱多，周期长，这是创新药企绕不开的坎儿。为了帮企业跨过难关，当地设立20亿元产业引导母基金，充当企业的耐心资本。正是有了这样的政策托底，一批像光生国际这样的创新药企有了敢闯敢投的底气。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光生国际成为了基金重点扶持对象，获得了关键注资。
3: 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陪伴企业跨越研发攻坚与市场拓展的死亡之谷，引导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助力企业稳健成长。
0: 眼下光生国际的生产线已经建好，待国家药监局批复即可投产。
2: 生产线一年超过2公斤，
1: 是个什么概念？
2: 这可以造福20万泛指，全年的产值近100亿。
0: 一家家企业坚持技术突围，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向高端迈进。到现在，袁州区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有26家，产业集群年营收突破200亿元，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眼下肾病类中药创新药进入临床，长效缓释抗菌制剂完成中试，多款一类新药蓄势待发，产业创新由企业单点突破转向全产业链整体跃升。
4: 立足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以产业工地搭建中试平台等创新底座，以半跑计划重构前生命周期服务生态，让医药产业成为研究最硬核的名片。
5: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6: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主持召开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建设。
5: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6: 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介绍相关情况。他说，第20届赣台会将于9月10号至11号在九江庐山举办。本届大会主题利益更深远，赣台特色更鲜明，对接实效更突出。历经19届深耕沉淀，赣台会已成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赋能赣台经贸合作、展示江西开放形象的重要载体。
5: 新疆克州有着万山之州之称，矿产资源丰富，我省选派地质找矿骨干援疆，以专业技术助力当地破解找矿难题，为边疆矿业发展注入干破力量。
7: 我们两个组呢，我们上去的目的呢，就是对这个漏头我们去做一个调查，跟其他地方有没有不同的。
8: 汪国华来自江西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作为地质援疆干部，他大半时间奔波在高原山野，摸清全县矿区底数。
9: 我们在矿权这方面其实是数量轻，情况不明，具体它具不具备开发潜质，它具不具备在进行勘查的需求，我们其实不是太清楚的。
8: 精准勘查是矿产开发的前提，也是当地矿业发展的最大短板。依托江西地质找矿领域的技术积累，汪国华牵头对全县矿山进行系统梳理，明确开发价值，建立一矿权一台账精细化管理模式。2012年获得探矿权的乌依塔什铜矿项目，夯道探矿效果不理想，停摆多年。为盘活矿区，汪国华带队深入阴冷夯道，攀爬陡峭山坡，摸清矿体特征。
7: 我们把这个沿着这个做了一条就是很规范的一条采样线，然后把这个样品呢进行取样，然后化验分析，我就知道它这个矿的话有多少厚度，然后往哪个方向走了，就是延伸了，往哪个方向延伸了。
8: 经过2个多月勘察分析，汪国华发现乌依塔什铜矿矿体倾角平缓，推翻了此前单一夯道模式，探索出更科学高效的钻探方案。
10: 这个成果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证实了这个矿产的这个资源储量，增加了有2倍。
8: 有了科学的勘查方案，精准的地质数据，乌依塔什铜矿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可完成评审备案，顺利转入采矿生产阶段。去年我省启动地质援疆以来，共派出技术骨干

0: 49名，在新疆开展项目88个，涵盖铜、金、钨、铅、锌铬等多种矿产，过硬技术和实干作风得到当地高度认可。
1: 江西地质原江这边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勘察技术的一个平台，为我们这个找矿，尤其现在我们开展深部找矿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助力。
2: 一至七月，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273.7亿元，同比增长9.1%，增速位列全国第十，中部第一。移动物联网成为驱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前七个月，全省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5494.9万户，同比增长18%，增速居全国第四，中部第一。其中，移动物联网在车联网、公共服务、零售服务和智慧家居等领域加速普及，为数字经济发展织就了一张密实的感知网。
3: 今年前七个月，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96.1%，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细颗粒物月均浓度为24.8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5个百分点。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总体为优，水质优良一至三类比例为95%。主要河流中，长江干流、赣江、府河、信江、饶河、修河水质均为优。主要湖库中，鄱阳湖水质为良好。
4: 静安县以党建为引领，深化红链强基、联企赋能改革，搭建产业协同平台，推动企业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共赢转变。
3: 在江西盛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组装调试智能装备与精密仪器，企业当前订单饱满，满负荷生产。而就在半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5: 客户比较单一，会出现一些空产的一个情况，主要呢就是缺少进入大企业供应链的渠道。
3: 为切实破解中小微企业供应链对接难题，盘活企业产能，吉安县打造红链驿站平台，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组建产业链党委，建立一技一艺、一事一商工作机制，摸排龙头企业配套需求和中小企业产能优势，为企业牵线搭桥。依托该平台，盛虹智能成功纳入立讯电子供应链，拿下稳定订单，启动二期扩产。
6: 通过这个产业链党建机制，我们优先把这个资源、订单、设备红利释放到这个本地企业，形成了上下游互利共生的良好产业生态。
3: 同时，红链驿站平台聚焦中小企业技术人才短板，搭建共育共研平台。在平台的牵线下，凯旺科技与龙头企业协讯电子结对共建，选派技术骨干到协讯电子跟班学习，深度参与生产实践和技术攻关。
7: 通过人才共育、技术共享，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产品进度、合格率都明显提升，现在完全有能力对接产业链上游，承接更高端的配套加工业务，企业发展路子也越走越宽。
3: 目前，吉安县红链驿站已联动70家链上企业，攻克技术难题34项，产业链本地配套率从8%提升至12%，综合采购成本下降6%，构建起上下游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4: 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近日上演了温暖一幕，工作人员在近乎密闭的闷热空间里艰难作业，最终帮游客取回掉入夹层的手机。
2: 前几天，武汉游客陈诚带着2岁的女儿来到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参观，手机掉进了2楼和3楼之间的封闭夹层，这条夹缝宽度只有1厘米多，手根本伸不进去，
8: 很难拿，都比较着急，因为我下午7点钟的车就要回武汉来。
2: 接到求助，工作人员吴春云、胡焕等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大家想了很多办法都够不着手机。原本在家轮休的电工徐增富特意从家中赶了过来，钻进夹层，整整2个多小时，徐师傅终于把手机取了出来。
9: 里面的气温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所以非常的炎热。当时我记得电工师傅下来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
2: 期间，工作人员还一直帮陈诚照看哭闹的女儿，手机失而复得，陈诚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8: 很感动，他们都过来帮我想办法。九江这座城市真的很温暖，

0: 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今天上午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记者在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看到，大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失联人员搜寻工作。
1: 昨天下午，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
0: 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计划于当地时间一日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
2: 为确保救援物资快速送达目的地，深圳机场成立了救援物资运输保障专班，统筹货物安检、装卸、阻板各个环节做到响应零延迟，在收货平台专设绿色收货通道，确保物资抵达后直接进入优先待装区，全力保障救援物资高效顺畅流转。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讯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灾害发生后，中方同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持续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在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昨天，外交部还专门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涉失联外籍人员信息，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与相关使馆保持畅通联络。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1: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医用监测设备，用来为糖尿病患者及高血糖孕妇提供血糖监测服务。然而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助推下，它成为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一些体检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结果却因为上下变动的数字陷入焦虑。那么动态血糖仪的原理是什么？适用人群有哪些？
4: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
5: 临床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啊，那么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4: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 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

0: 血机能。
1: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你是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糖尿病，或者是呢你已经有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那我们可以最大价值的来通过这样一个动态啊，帮助你了解血糖的一个变化。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啊，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反应。
2: 佩戴动态血糖仪后，起伏的血糖曲线让不少年轻人陷入控糖的数字焦虑。有些人看到饭后血糖快速飙升，就直接拉黑某类食物。夜间设备弹出低血糖警报，即便身体毫无不适，也立刻加餐补糖。专家指出，这种盲目调整反而得不偿失。
0: 专家指出，餐后血糖升高，随后回落，是胰岛功能正常的表现。健康人群进食后，碳水化合物快速分解吸收，血糖出现生理性升高。随着快速代谢，血糖回归平稳，曲线呈现快升快降的形态，是代谢灵敏、胰岛功能完好的标志。而且，动态血糖仪监测的是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相较于指尖血糖存在滞后性，且易受饮食、运动、情绪、作息等多种因素影响，瞬时波动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1: 动态血糖这样一个检测的技术，它有一定的误差，通常它的误差呢在 15% 到 20% 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身体是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你要结合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以及你佩戴的这样一个当时测定的一个准确性那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0: 很多使用者存在认知误区，将动态血糖的瞬时数据、短期波动等同于身体病变，以血糖升降快慢判定食物好坏，判断胰岛功能。盲目加餐反而会打乱代谢规律，造成热量过剩、血糖波动紊乱，违背控糖减脂的初衷。
1: 空腹血糖我们是 3.9 到 6.1 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我们两小时要小于 7.8 毫摩尔每升同时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过去三个月的平均血糖，这个呢我们也有目前的一个正常值。
2: 其实科学控糖无需过度依赖监测设备，普通人通过规范饮食、规律运动即可稳定血糖代谢。应该如何科学运动，又该如何精准识别身体预警信号？
0: 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苛求血糖数值平稳。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比如奶茶、碳酸饮料、功能饮料，少吃蛋糕、饼干、精加工甜品。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2: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已经落下帷幕，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 1.5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9%， 累计保障航班 121.1 万班。
3: 今年暑运期间，国内热门目的地中，北京领跑全国，成都、上海、广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上榜城市热度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前往北京、乌鲁木齐、广州、深圳的旅客量同比增长均超 10%。 今年暑运避暑寻凉成为旅客出行的主流选择，气候宜人、交通便捷的宝藏小城备受游客青睐。
4: 今年暑期首次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中，目的地为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旅客量同比增长呢达到了 26%。 清凉加便捷让这些小城从暑期出行的备选变成了首选。
2: 暑运期间，除了国内民航市场保持增长。

0: 之外，国际出入境航线也在同步升温。海外社交平台 China Cool 热度持续发酵，叠加惊吓欧洲多国极端高温，海外旅客来华避暑、深度体验的需求显著增长。
1: 从入境航线热门客源地来看，暑运期间，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城市位居前列。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客源成为今年暑期入境游的一大亮点。受欧洲多国持续高温驱动，来华避暑需求达到新高。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25号从欧洲出发的入境航线旅客量超14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25%。
2: 我坐的是中国国航从慕尼黑直飞的航班，大概10个半小时，飞行很顺利。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受欢迎，对世界越来越重要。
1: 从入境热门目的地来看，这个暑期上海、北京、广州位居前三，入境市场呈现多城开花的格局。入境游目的地正从传统口岸城市向特色文旅城市加速扩散，一批特色文旅城市的入境旅客量实现跨越式增长。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等共同影响，9月2号至4号，华东、华南多地将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需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3: 受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江苏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后三天，受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等地仍有强降雨。华东、华南沿海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0: 安全这根弦我们要时刻绷紧。近日，全南高速吉安市境内发生一起事故，起因就是驾驶人疏忽大意，把方向盘交给了智能驾驶。
1: 事发时，车辆先是撞护栏，发生侧翻，然后从快车道旋转两圈，停在了应急车道与慢车道之间。
4: 怎么发生事故啊？
5: 我看到自驾，他好像自有点打瞌睡，他就撞上去了。
1: 事故造成车辆严重受损，所幸后车避让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交警提醒，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不能代替驾驶人研判路况、操控车辆。驾车务必集中注意力，切勿犯困走神。
0: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9月1号发布消息说，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晚上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9月1号表示，针对美日等国即将举行的军事演习，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并表达了关切。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即使仅用于军事演习目的，对俄罗斯而言也是不可接受的。当地时间9月1号，欧盟成员国防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地时间9月1号表示，约旦河西岸粮食不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资金即将耗尽，该组织不得不将该地区受援助人数减少一半。 这意味着大约200,000巴勒斯坦人将无法获得关键援助。秘鲁政府当地时间9月1号宣布，全国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的极端降雨。此次紧急状态为期60天，旨在采取预防和风险降低措施。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夜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4: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6: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7: 有人曾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人爱你，因为你是你，所以我选择爱你。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我依然爱你。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爱和懂都很重要。爱你的人给你温情的陪伴，懂你的人理解你的所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有人爱，有人懂。

有人曾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人爱你，因为你是你，所以我选择爱你。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我依然爱你。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爱和懂都很重要。爱你的人给你温情的陪伴，懂你的人理解你的所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有人爱，有人懂。

你的人，会忍受你偶尔的小脾气，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为你遮风挡雨。懂你的人，跨越万千人海，看到彼此潜藏的内在，懂你的艰辛，理解你的苦楚，抚慰你的孤独，给你心灵慰藉。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有人曾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人爱你，因为你是你，所以我选择爱你。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我依然爱你。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爱和懂都很重要。爱你的人给你温情的陪伴，懂你的人理解你的所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有人爱，有人懂。

有人曾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人爱你，因为你是你，所以我选择爱你。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我依然爱你。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爱和懂都很重要。爱你的人给你温情的陪伴，懂你的人理解你的所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有人爱，有人懂。

生命是一场美丽的遇见，遇见爱，有人懂，都要倍加珍惜。假若没有遇见，也不要着急，相信终会有一人跨越山海为你而来。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幺零四四。
2: 有人曾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人爱你，因为你是你，所以我选择爱你。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我依然爱你。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爱和懂都很重要。爱你的人给你温情的陪伴，懂你的人理解你的所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有人爱，有人懂。

有人曾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人爱你，因为你是你，所以我选择爱你。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我依然爱你。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爱和懂都很重要。爱你的人给你温情的陪伴，懂你的人理解你的所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有人爱，有人懂。

敢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0: 心又熄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

0: 评书《东汉演义》。
1: 上回书说到了五考场之内，纪言官举子陈鹏跟胶东的贾富两个人较上劲儿了。贾富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手腕上，他想把陈鹏这口九耳八环刀拽过来。那么陈鹏呢，扛着这口刀，借助马的力量，他想拉着贾富跑，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拽动谁。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演武厅上的王莽、文武官员，还有所有考场之内的赶考举子，全都为贾富跟陈鹏捏着一把汗。就在这时候，有人管闲事了。在东边的人群里，有人说便宜话：“嘿，这要给一箭，把荣臣射断了。”旁边这位说：“你射呀，呵呵，我没这本事啊，我要射不中，多寒碜呢。”他们俩一说话，身背后有人扑哧这么一乐。这俩人回头一看，见后边有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长得八尺开外，身体非常的魁梧。紫微微的面皮犹如晚霞，长眉大眼，鼻直口阔，燕尾胡须，头上戴着紫缎扎巾，上身穿着紫缎色箭袖袍，红绸的中衣，足下薄底靴子。这位来到考场之内，可是身上马上什么兵器也没有。书中暗表，这个人姓吴，名汉，字子言。那么吴汉为什么没带兵刃呢？因为吴汉也是到考场之内看热闹的，他想看看天下高明的把式到底有多高，他想看看能人的武艺，顺便呢也想学点高招。因为贤臣择主而左，良禽择木而栖，这个吴汉是个大孝子，他不愿意吃王莽的俸禄，不愿意保王莽，禀明了高堂老母，来到武考场前去观看。也正好是王霸马闯贡院，那么兵部司马没点名，这样吴汉就跟着所有赶考举子进了考场了。吴汉勒马停蹄，正看贾富跟陈鹏两个人争。在他前边这两个人要说拿箭射荣绳的事儿，吴汉一听不由得扑哧这么一乐。这俩人回头一看不认识，这先说话的瞧了瞧吴汉，就跟吴汉说：“哎，我们不能射，让您见笑了，我不成您成吗？”吴汉一听呢，就知道这两个人害臊了，挂不住了啊，再想能成，可惜未带弓箭。这个人呢也是诚心跟吴汉赌气。好啊，没有弓箭还不好办吗？我这儿有，来使我的弓。说着话，他从弓袋里就把弓拿出来了，往上一递，然后伸手从箭壶里抽出一支燕尾箭来，把弓和箭全都递给了吴汉。这回吴汉闹得骑虎难下了，只好把弓箭接过来，任扣填弦。这支箭是燕尾箭，这箭头呢成个叉，就好像写出那字鸭字一样，箭头分着叉，拿这叉要射到荣绳身上，就能把荣绳射断了。吴汉任扣填弦，弓开如满月，对准这根荣绳，这支箭射出去了，有道是箭出似流星，这支箭正好射到荣绳之上，咔嚓一下，荣绳就断了。贾富贾俊文万也没想到有人管闲事儿啊，他正使力往回扯这根绳呢，这下可坏了，绳子一断，扑通一声，贾富贾俊文就打马上闪下去了，嘡啷啷，话赶方天戟，走线铜锤全都掉在地上。这个陈鹏呢，幸亏他用左手揪住了马鞍桥的铁骨梁，不然的话他也得掉下马去。贾富是说不出来道不出来啊， 等于

栽了一个软跟头。他爬起来捡起了画杆方天戟跟走线铜锤。陇四江任等班杆上马，一催坐骑就扎到西边人群里头，他忍了。这段书就叫弃走贾父贾君文。贾父一直到后来刘秀邓禹昆阳大战的时候，贾父才二次露面，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贾父的事咱们先放下不表，单说吴汉吴子言射出这一箭，上至演武厅上的天凤凰王莽，下至文武官员赶考的举子，没有一个不佩服的，这箭法太高了，好啊！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有道是大丈夫宁失千金不失寸铁，再说这支箭是人家的，所以吴汉一催坐下马过来捡这支箭，没想到被演武厅上的王莽看上了。本来吴汉一箭解双威，王莽就很赞成他的箭法，即日看见吴汉出来捡箭，一看吴汉这人，王莽就喜欢上了。来呀，传朕的旨意，召见射箭之人。司礼太监传旨，兵部大司马黄成在演武厅上把龙旗一摆，圣上有旨，召见射箭之人。这时候吴汉已然下了马，把箭捡起来了，刚要上马回去，听见王莽传旨要召见自己，吴汉心里很不高兴。吴汉心说，王莽，我又不保你，你干嘛见我呀？可是在考场之内又不能抗君之旨，没办法，只好拉着马来到演武厅前，把弓箭放好了，拴上了马。官人过来就把他身上搜了一遍，大司马黄成立刻讲给他面君之礼，就把他带上了演武厅。吴汉只好跪倒给王莽施礼，草民吴汉见驾。你抬起头来。吴汉一抬头，王莽一看吴汉脸上一团正气，哎呀，这人可不错呀。吴汉呐，你姓哪个吴？你这名字的汉是哪个汉呢？吴汉心说，你管得着吗？我又不想保你，又不想吃你的俸禄。吴汉一琢磨呀，我得惹王莽生气，王莽一生气一恼，把我吴汉赶出武考场也就算完了。邓禹是个赶考的举子，他掌中双刀把三秦王苏洵的儿子杀了，不才落个赶出考场之罪吗？得了，我说出几句不好听的话把王莽气恼了，我一走了事，我就不吃贼臣王莽的俸禄了。吴汉想到这儿，他就跟王莽说，草民姓的是口天吴，汉嘛，就是丢了天下汉朝的汉，这就是我的名字吴汉。这句话说出来，演武厅上的文武大臣、战殿将军、甲士太监全都吓得一哆嗦呀，心说吴汉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天凤凰弑君篡位，篡的就是丢了汉朝的汉，现在你叫的就是丢了汉朝的汉，你不是诚心找死吗？整个演武厅上鸦雀无声，大家都猜着王莽是非杀他不可了。哎，没想到王莽心里还挺好受，他不但不怪罪吴汉，反而喜欢这个人说话嘴直。王莽琢磨呀，我手下都是些什么人呐？像这样心直口快的人，口直心爽的人可没有几个呀。如果这种人要福报我王莽，他一定是个忠臣。吴汉呐，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吴汉心中暗想，我家里有什么人
害着你什么了？家中只有高堂老母。他是带着气儿的说这句话。王莽一听反而更高兴了，因为王莽有几个儿子拒不成人，全都死了。王莽的两个女儿都十分贤惠，大女儿嫁给了孝平皇帝，如今在宫中守寡，二女儿玉兰公主还没嫁人呢。王莽看上了吴汉，有心把二女儿玉兰公主许配给吴汉为妻，要跟吴汉结成翁婿之好，姑爷丈人能错得了吗？想到这儿，王莽面带笑容看着吴汉。吴汉呐，你即使家中只有老母，定无妻室，朕之次女玉兰公主乃是一位贤淑之女，许你为妻，朕下旨召你为驸马，亲赐五孝廉。要是别人遇见这么好的事儿，得乐飞了。吴汉可不愿意，心说我连保你都不愿保，我能做你的姑爷吗？他刚要说请万岁收回成命，没想到旁边就有人过来了。好家伙，这是万岁传旨封的五孝廉招为东床驸马呀。过来就搀这位驸马爷，鸿胪寺大臣赶紧说，驸马爷赶紧遵旨谢恩吧。王莽龙心大悦，就对鸿胪寺大臣说，请家替朕款待驸马。这一来弄得吴汉没有办法，就被鸿胪寺大臣带下演武厅一旁款待去了。王莽这回把玉兰公主许配给吴汉非常高兴，他哪知道后边还有一段吴汉杀妻的事儿。王莽心中高兴，想命陈鹏继续比武。就在这时候，兵部大司马黄成来到演武厅上跪倒起奏，万岁，现有南阳赶考举子金河口称家传剑法最为神妙，胜似吴汉的剑法，请万岁召见。王莽倒没往心里去，旁边的吏部天官窦荣一听，窦荣可愣了，南阳举子金河要见王莽啊？这个金河就是东宫太子刘秀，是殿下千岁啊。哎呀，我在府中劝他赶紧离开长安，没想到千岁没走啊。你不走你还进考场，进考场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见王莽呢？倘若被王莽跟他手下这帮奸臣看出破绽来，可怎么办呢？吏部天官窦荣也不明白为什么刘秀要见王莽。怎么不说窦天官暗中着急，说一说刘秀为什么要见王莽。因为刘秀在考场之内，他跟别的赶考的举子不一样，刘秀一直抬着头往演武厅上观看，就瞧这奸臣王莽，他越想越生气，心说王莽啊，你是汉朝的安汉宫兵部大司马，又是皇亲国丈，你们王家受汉室三世雨露之恩，你位极人臣了，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不该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你也不应该杀戮刘氏宗亲。现在我刘秀已然长大成人了，我就应该把你奸臣王莽拿住，把你杀了，给我皇父摘心祭灵。刘秀看着坐在演武厅上称孤道寡的王莽，他知道王莽现在大权在手，我刘秀什么时候才能报了君父之仇呢？哎呀，我无论如何想办法也得把奸臣王莽杀了，就是我刘秀把这条命扔在此处，总算把仇报了，心甘情愿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刘秀正着急呢，正在这个时候，吴汉吴子言射出一支箭去，一箭解双威，箭射荣城，

0: 王莽传旨召见吴汉。刘秀一想啊，啊，原来是王莽喜欢剑法。我的剑法不错呀，能射百步穿杨箭，箭不虚发。我为什么不借这机会去见见王莽，就说我的剑法高妙，让他看我跑马射箭，这样我就能把王莽诓出来。他要是看我射箭，必须得出这演武厅，只要他到了楼兰的旁边，我就能用百步穿杨箭把他射死。把王莽射死，我就报了仇了。刘秀这时候拿定主意，他可就忘了，忘了师父严光、严子陵嘱咐的四句话：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益。他催马来到演武厅前，下了坐骑，官人马上就过来了。他一说呢，官人禀报大司马黄成就下来了。黄成就问呢：“你是干什么的？”
1: 大人，
0: 我是南阳人，姓金，叫金河，家传的剑法与众不同。我的射法呀，比刚才射断荣绳的那位的剑法还要神妙。恳求大人在万岁驾前替我奏禀，请万。

0: 岁预览我今河的剑法。
1: 好啊。
0: 大司马皇城心说，当今万岁喜爱剑法，吴汉这一剑解双威射得好，就被招为驸马。这金河比吴汉的剑术还高，我要是回奏皇上，皇上一定会高兴。所以皇城就让刘秀在演武厅下等着，自己到演武厅上跪倒在王莽面前，替南阳举子金河回奏。王莽很高兴，立刻降下旨意，召见南阳举子金河。遵旨。皇城起身到了演武厅下，就把刘秀带到了演武厅上。刘秀进了演武厅了，面对奸臣王莽，这时候也没有办法，只可跪在地上给奸臣磕头。整个演武厅上只有吏部天官窦融知道金河就是太子刘秀啊。刘秀口称草民金河参见万岁。王莽看了看刘秀，王莽就问，金河，你身为武夫，学的是跑马射箭，射得不准，那是你经师不明，学艺不高，射得好，那是理所当然，也不足为奇。万岁，草民金河既然请万岁预览剑法，我的剑法就与众不同，我三支箭能压倒天下射箭之人。哦，那么你说说你的三支箭有何奇特之处？万岁，我金河这头一支箭百步之外能射过金钱眼，这第二支箭呢，能射到金钱眼内，这箭杆呢弹在金钱眼上，它不掉在地上，这个名字叫凤凰战巢。我这第三支箭要是射出去呀，能把在金钱眼上弹的第二支箭顶出去，第三支箭仍然弹在金钱眼上，这个名字叫凤凰夺巢。这就是我家传剑法的奥妙之处。哦，王莽手里胡须是龙颜大悦呀，心里这份高兴就甭提了，心说看我这天凤凰，天下这么高明的把持将全都来保我王莽，要做我手下的官员。好啊，金河呀，你果真有此剑法，朕一定重用于你，你下去射箭待朕预览。刘秀高兴极了，草民遵旨，站起身形退出演武厅，到了演武厅下解开马的缰绳，任等班安就上了坐骑。王莽传下口旨，演武厅楼上预览金河剑法。群臣遵旨，跟随着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就上了楼了。王莽带着大家到了楼上，在栏杆旁边落座了，手扶着楼栏杆往下观看，要看刘秀射这三支箭，凤凰战巢，凤凰夺巢。文武官员也都在这瞧着。这时候刘秀刘文书由撒袋里拿出弓来，走兽湖中抽出一支凋零箭，刃口填弦，这匹马在箭道上奔走如飞。王莽看着，只看刘秀拉弓如满月，箭出似流星，吧嗒一声弓弦响出，这头一支箭就射出去了。这支箭直奔金钱眼，不偏不歪，由打金钱眼内穿过去了。四个龙旗官看见了，把龙旗一摆，咆哮儿郎雷动战鼓，天下赶考的举子一看，齐声喝彩，好剑法！汉时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看见了刘秀这么好的剑法，心说，我窦融暗保于他也算保对了，没想到刘秀年纪轻轻有这么大的志向，武艺也这么好。 这时候刘秀由打剑道上圈回马来，抽出第二支箭，刃口填弦，前把推弓，后把拉弦。

0: 人冲着金钱眼瞄准，马跑如飞。他在马上偷眼往演武厅上观瞧，就瞧着王莽目不转睛地瞧着金钱眼，准备看自己射凤凰战巢。刘秀这支箭可没射金钱眼，他就奔着王莽的哽嗓咽喉。因为刘秀有想法，我八大弓弦一响，他一看不见箭了，他必然回头看我，这嗓子正对着我，我这箭就射到他的哽嗓咽喉之上。这箭怎么射出去了？因为王莽呢准备看金河射的凤凰战巢，吧嗒一声弓弦响，没看见箭入金钱，他掉过脸来正好看着刘秀，哎，这箭怎么没出来呀？刘秀估计对了，他把哽嗓咽喉就亮出来了，正合适，吧嗒，这支箭就到了。这时候就听扑通一声，王莽就倒下去了。这下可把文武官员吓坏了，武考场内所有赶考的举子也全都吓坏了。官军一看这个举子箭射当今万岁，呼啦一下就围过来要捉拿刘秀。刘秀就跑不了了。到底王莽性命如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第二支箭，直奔王莽的梗嗓咽喉，扑通一声，王莽就倒下去了。文武官员赶考的举子全都吓傻了。官人一看这个赶考的举子，建设当今万岁，呼啦往上一围，捉拿刘秀。刘秀知道自个儿也跑不了了，得了，反正我已然把王莽射死了，我给他抵偿，我认了。君父之仇已报啊，我何必再杀官军呢？所以刘秀也没有抵抗，就被官军捉住了。官军把刘秀绑上了，押上了演武厅。等刘秀到了演武厅上，抬头一看，刘秀是大吃一惊，王莽仍然坐在宝座之上，才知道这支箭没把王莽射死，心中可叫了苦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刘秀射第二支箭的时候，王莽正想看凤凰战巢，没想到弓弦响了，可没看见这支箭呢。他掉过脸来一瞧刘秀，吓得他是魂飞天外，破散九霄。这支箭直奔自己的梗嗓咽喉，躲是来不及了。王莽灵机一动，就往楼板上一躺，扑通一下就倒了。这支箭砰，正射到王莽的冲天冠上，吓得文武大臣一个一个全傻了，脸色全都白了，咯得咯心惊肉跳。左右的人赶紧过去把王莽扶起来，王莽也出了一身冷汗，往这一坐，伸手把剑拔下来，再往下一看，南阳举子金河已然被火糟秦了，王莽这才把心放下，率领群臣回到了演武厅内，回归宝座落座。王莽心说，这个金河小小的年纪，他赶到长安城武考场内前来行刺，肯定是有人主使，我必须得审问清楚，然后再把他处死。王莽想到这儿，就叫了一声窦天官，臣在。吏部天官窦融立刻撩袍端带，屈膝跪倒。王莽为什么叫窦融呢？因为吏部天官窦融是正差啊，吏户里公行兵六达部，吏部管的就是审案。王莽一叫窦融，窦融往这一跪，窦融这心里头着急呀。王莽用手一指，天官大人，朕命你去审问南阳举子金河，他前来行刺，到底是受何人主使？审问明白，从实回奏。臣遵旨。吏部天官窦融急得汗都下来了。王莽这一传旨，让他审问刘秀。窦融心说：“我喝出满门家眷都不要了，我也得把刘秀救了。”能放则放，不能放我跟刘秀逃走，如果官兵把我们追回来，我认命了，要是追不着，我们君臣可就活了。吏部天官窦融说完遵旨，站起身形刚要走，这时候王莽又说话了：朕知玉帝寿王王峰何在？臣在。寿王王峰撩衣跪倒：死敌呀，你替朕前去监审。臣遵旨。窦融心说：好厉害的王莽啊，派你这亲兄弟监审，我怎么搭救千岁刘秀啊？吏部天官窦融可着急了。这时候王峰站起身形，跟着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走下演武厅。 窦荣就问：“
3: 千岁，你我二人到哪里去审问？”“
4: 啊，天官大人，咱们就到考场之内东南犄角陈字棚中去审。”“
3: 好吧，千岁请，
4: 天官大人请。”
2: 窦荣吩咐官军把犯人金河带到东南街角陈字棚遵命。官军答应一声，押着刘秀到了东南街角陈字棚外候等。少王王峰跟吏部天官窦荣两个人就来到陈字棚内，东城兵马司带着官军一起跪倒，小人参见千岁，拜见大人。
3: 王峰右手一摆，尔等免礼退立两旁。
2: 是。众人往左右一站，寿王王峰跟吏部天官窦荣就在公案桌后落座了。窦荣立刻往下吩咐：“来，带罪人南阳举子金河。”
4: 是。
2: 官军就把刘秀推进陈字旁，高声喊嚷：“跪下！”刘秀跪在地上了。他看见公案桌后边坐着老忠臣窦荣，赶紧把头一低。这时候刘秀可后了悔了，自己对不起窦天官。当初巧遇窦荣，窦天官劝我速速离开长安城的是非之地，我嘴里答应了，可我没走啊。我不但没走，我还进了武考场。进了武考场，我还箭射王莽，没把王莽射死，反而被官军所擒，这不是让老天官大人着急吗？刘秀此时猛然间想起隐士严光、严子陵嘱咐自己的四句话：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益。今天不但没把王莽射死，反而把自己的命扔到这儿了，会不听严光师傅之言呢？刘秀知道反正自己是活不了了，低头不语，暗自难过。这窦荣呢，坐在公案桌后看着刘秀是呆呆发愣，心中为难，我应该怎么审问呢？旁边的寿王王峰看了看刘秀，再看了看吏部天官。王峰见刘秀低头不语，再看窦天官两眼发直看着南阳举子，也不问话。寿王王峰心说：这寸怎么当的事呢？王峰想了想，王峰就开口了：南阳举子金河，你的家传剑法高妙，头一支箭射得很好啊，百步穿杨，箭射金钱眼。当今万岁看了之后是喜之不尽，要看你射第二支箭凤凰战朝。那么你在射箭之时，看见万岁头上有何异物吗？刘秀多聪明啊，王峰这一句话就给刘秀提了醒了。如果说王峰要这么问：金河，你为什么箭射万岁啊？刘秀当然就没有措辞了。听王峰这么一问：你射箭之时看见万岁头上有何异物吗？刘秀的脑子唰的一下就反应过来了。啊，我金河正射凤凰战朝，再马上我抬头一看，就瞧见万岁头上有条大长虫，张牙舞爪要咬万岁。我一想，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绝粮，我为贪功救驾，我才没射凤凰战朝，射那条大长虫。也不知道为什么箭出去了，那长虫怎么没了，踪影皆无了，官兵就把我绑上了，我实在是冤枉啊，我是为了救万岁呀。他们这一问一答，窦荣听了心中一动。窦荣心说：寿王王峰是问案的吗？ 这不是诚心给刘秀开道吗？这王方开道，哎，这刘秀就有了措辞了。看见王莽头上有一条大长虫，他是这长虫救驾。啊，这长虫我怎么没看见呢？难道说寿王王峰不向着他哥哥王莽，反而有意袒护罪人吗？书中暗表还真让吏部天官大人估计对了。寿王王峰这个人，虽然跟王莽一母所生，但是他为人行事跟王莽大不相同。王峰是个正人君子，为官是个忠臣。他在大汉朝孝哀皇帝驾前称臣，孝平皇帝驾前称臣，官拜司天监。他哥哥王莽弑君篡位，王峰心里不愿意呀。王峰心说，自己的哥哥做出不忠不义之事，骂名千载，倘若事情一败，被祸遭秦，全家抄斩，灭门九族，连王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刘秀在演武厅下射箭的时候，王峰就看出来了，这个射箭之人是刘秀。王峰怎么会看出金河就是刘秀呢？因为刘秀在射箭的时候，他胳膊腕上戴着那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被王峰看见了。王峰就猜出来了，南阳举子金河是东宫太子刘秀无疑了。九年前

王莽派人三艘柴相府。王峰听说了，王峰也听说孝平皇后把刘秀呈寄给孝平皇帝，什么意思呢？肯定是让他长大之后为孝平皇帝报仇啊。王峰既然是王莽的兄弟，那么孝平皇后呢，就是王莽的侄女。王峰一想，自己的侄女既然过继刘秀，有恢复汉室之心，有灭莽之志，我是他的叔叔，我是汉室忠臣，我就应当助他一臂之力。王峰恨王莽，你贪图富贵，害死自己的姑爷，翁夺婿业，弄得你亲生女儿在深宫之内守寡，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王峰为了这件事儿，特意到宫中来看望自己的侄女，借着机会呢，想探一探孝平皇后的口气。如果他真想恢复汉室，大义灭亲，那么我就帮助他。没想到王峰到了宫中，见着孝平皇后，什么话也没探出来。王莽的次女玉兰公主也在宫中陪伴着姐姐，姐儿俩每天食则同桌，寝则同榻，感情很深。这个寿王王峰虽然没探出孝平皇后的口气，可是他看出来了，侄女的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可就剩下一只了。王峰他想啊，孝平皇后戴的这对镯子是国家至宝，宫中就这么一对，绝不能轻易丢了一只，也更不能轻易送人呐，其中必有缘故。王莽三艘柴相府，孝平皇后过去东宫太子刘秀，没错，这只镯子可能给刘秀了。所以自从王峰看见孝平皇后少了一只镯子，他一直在琢磨镯子事儿。九年了，王峰非常细心，今天看南阳举子金河抽弓射箭，刃口填弦，在金河的手腕上戴的这只镯子就是孝平皇后镯子一对当中的一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啊。王峰再一看刘秀的年纪，没错了，顶多十六七岁。王峰特别仔细看，再一看刘秀建设王莽，那更没错了，这肯定是刘秀假说自己姓金叫金河，把王莽诓到演武厅上，他要建设王莽给孝平皇帝报仇啊。这寿王王峰也替刘秀着急呀。就在这时候，王莽突然传下旨意命他监审。王峰心说，让我监审，我就借此机会搭救汉太子刘秀。所以他往这一坐，看窦融呆呆发愣，看刘秀一低头，他才给刘秀开道。他问刘秀这见离弦的时候

0: 一名，分明是圣上的金龙出现。哎呀，他是个小小的草民，他看不出来，这个金河太冤枉了。窦荣心里比谁都清楚，什么圣上金龙出现呢？哪有的事儿啊？得了，就随着他说吧。啊，王爷说得很对，大人，这个案子我替大人审问如何？吏部天官窦荣正没办法答救刘秀呢，干着急想不出办法来。听王峰要替自己审问，又估计王峰有救刘秀之意，就索性把这案子交给王峰了。好啊，千岁就请您替我代审吧。多谢多谢。既然如此，就请天官大人退出帐去，由我王峰一人审案。谢王爷。吏部天官窦荣站起身形，望眉就走。王峰立刻传话：“兵马司，小人在，你把战帐军带出帐去，号令进帐。”遵王谕。东城兵马司答应完了，带领众军人就走出了陈字棚。陈字棚里就剩下两个人了，坐着的是天凤凰王莽的四弟寿王王峰，跪着的是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王峰就问：“金河，你可认识孤家？”“罪民我不认识。”“我乃天凤凰王莽的胞弟，台行在四，官拜王爵的寿王王峰是也。”“什么？”刘秀一听这人是王莽的兄弟，心说王莽不是好人，你王峰也绝对不是好人。刘秀把脸往下一沉，非常不高兴。王峰往前一低头，轻轻的声音问：“你可是三艘柴相府没搜着的刘秀吗？”“王爷，您何出此言？刘秀是干什么的？”“我姓金，我叫金河，是南阳宛城人。”“你不是刘秀？那么我来问你，你左胳膊腕上戴的这只镯子是哪儿来的？”“
1: 这只镯子是我在城外闲游的时候捡的。”“
0: 不对吧？这只镯子是孝平皇后给你的。你不是孝平皇帝嫡亲之子，你是汉室宗亲，承继孝平皇帝的人。平帝皇后给你这只镯子为凭，将来母子相认，是也不是？”刘秀偷眼瞧看王峰，他听王峰把其中的缘由全都说对了，刘秀当时语塞，可就说不出话来了。心说：“我即便不承认我是刘秀，箭射王莽也是死罪；我承认我是刘秀也是死罪，反正是一死一条命吧。我为什么不敢承认我姓刘名秀字文书？我就是死了也落个留名千古啊。”刘秀想到这儿，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一抬头：“不错，我是刘秀，你们这些奸臣佞党能把我……”他刚说到这儿，寿王王峰马上立刻站起身形，撩袍端带，走在公案之前，冲着刘秀双膝跪倒：“殿下千岁，陈王峰礼貌不周，多有冒犯，在千岁驾前领罪。”刘秀一看王峰这样，莫名其妙啊。“王峰，我来问你，你跟王莽既是亲兄弟，你为什么如此？”“千岁，论私，我跟王莽是一母所生；论功，我跟王莽全都是孝平皇帝驾前之臣。王莽用鸩酒毒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我王峰就应该为孝平皇帝报君父之仇，尽臣子之大节。 如今我王凤虽在王莽驾前

0: 臣，我是明保王莽，暗保汉朝。千岁，您要是不信，我今天已就殿下活命为证，放千岁逃走为凭。
1: 哦，
0: 刘秀这才明白呀。亲家，你如果能救我刘秀活命，我能逃出长安，日后我刘秀兴兵得了天下，必让你跟我同享荣华富贵。没想到王峰摇了摇头，千岁，功名富贵我王峰不想。那么你救了我，日后我怎么报答你呢？千岁，您想一想，臣王峰若以富贵为重，今天就不想方设法搭救千岁了。殿下明鉴，我放了千岁，将来千岁必然兴兵灭我兄长王莽。汉室复兴之后，千岁无论封我多大的官职，也不如天下是我们王家的呀。功名富贵不能动我之志，我是以纲常礼义为重。刘秀这才知道王峰是个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人物。是啊，我将来当了皇上，我恢复了汉室天下，我给他多大官也不如天下是他们姓王的呀。王峰，你既不贪图功名富贵，你让我日后怎么样对待你呢？千岁，我问你，如果千岁将来灭了王莽，我兄长该当何罪？
1: 那当然，全家抄斩，灭门九族，王莽是万剐凌迟之罪。
0: 千岁，怎么样才算灭门九族？由王莽往下排到玄孙，往上排到你们家高祖，活着的当斩，死的刨坟露骨。
1: 千岁，
0: 王室门中有王莽这么一个败坏纲常之人，就刨坟灭祖。要是其中有了孝子贤孙呢？刘秀应该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

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台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台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圣庸实在太可怕了，他太了解了自己，他的阵势是如此的完美，那令人生惧的火器和弓弩可以把任何攻击他们的人射成刺猬，除了拼死作战，冲锋陷阵似乎也没什么更好的制敌方法。自己固然是刘秀，可是圣庸却绝不是愚蠢的王寻。三年了，这实在是一条过于艰辛的道路，没有一天能够安枕无忧，没有一天可以心无牵挂，整日盼不到头的是方孝孺那言辞尖利的讨伐文书，一批又一批讨逆军和天下人的蔑视的目光，以及每日挂在口中的反贼的光荣称号。而这些并不是朱棣最恐惧的，他真正害怕的是失败。即使天下人都反对自己，但只要造反成功，自然会有人对他顶礼膜拜。但问题是，他真的能够成功吗？打败了无数的敌人，却又出来更多更厉害的对手，胜利遥不可及，遥不可及呀！难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在恐惧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去面对明天那不可知的命运。坐在黑暗中的朱棣静静地沉思着，但思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恐惧也没有任何用处，该来的始终会来，去勇敢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命运吧。他站起了身，走到门外，注视着那无尽的黑夜。天快亮，这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清澈的河水伴着水声不断的奔涌，初春的绿草啊已经开始发芽，但此时此地的人们并没有欣赏美景的心情，他们身穿铠甲，手持刀剑，即将开始第二次拼杀。在战役开始前，双方布置了自己的阵型方位，北军东北向布阵，南军呢西南向布阵。按说这种布阵方向应该只是无意为之，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估计朱棣本人也不会想到，正是布阵的方向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局。此战乃是朱棣首先发起进攻，他一改之前的策略，带领骑兵从圣庸军队两翼同时发动进攻，其目的无非是想使这圣庸顾此失彼，然后找出他的破绽发动攻击。朱棣打了一个不错的算盘，但圣庸这个精明的商人却让朱棣失算。圣庸早已料到朱棣这一招，他的军队左右翼啊都十分强悍，完全没有留给北军任何机会，虽然北军奋力冲击，依然无法攻破圣庸的军阵。双方鏖战甚久，不分胜负， 但两军的主帅心情却是完全

盛庸并不着急，他本来就是要通过固阵之法耗尽北军锐气，再发动进攻，时间僵持越久对他越有利。而朱棣则不同，他所带领的机动化骑兵部队，但并不是机械化坦克部队，骑兵部队的机动性是取决于人和马的，而这两者都是需要吃饭、啃草和充足的休息，喝汽油不能解决问题，倘若陷入苦战，必不能持久。朱棣虽然明白这一点呢，但他却没法改变状况。盛庸活像缩在龟壳里的乌龟，任朱棣攻打是救不露头，时不时的呢还反咬一口。遇到这种敌人，朱棣也无可奈何呀。这双方就在一攻一守中消磨着时间和人的生命，战斗完全陷入了僵局。朱棣和盛庸都在尽全力支撑着，因为他们都知道无论怎么样的僵局总有打破那一刻，就看谁能坚持下去。他们都没有料到打破僵局的时刻终于来到，但却是以他们都想不到的一种方式。接下来的诡异事情又一次发生了。这个情节是这样的，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哎，这段话听起来十分耳熟。哎，不错，这段描述啊曾在白沟河之战中啊咱们说过。那么这里再次说这套词儿啊，实在是因为我之能力啊实在无法解释这股妖风为何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刮起来。想来当时的作战双方都没有天气预报的能力，大型鼓风机也没有发明，那么战场也并非任何一方所能挑选的，所以应该可以排除人为的因素作用。因此呢，我们对这一现象的反复出现只能感叹道，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风不但刮了起来，偏偏还是东北风，真是活见鬼啊。这个南军的士兵们是顶着大风沙眼睛都睁不开，更别谈什么作战。北军士兵就像赶鸭子一样将他们击溃。盛庸本人见势不妙，立刻收拾人马逃走。他似乎意识到上天并不站在自己这边。这个朱棣及时抓住了时机，对南军发动了总攻，并最终打败了盛庸。这是他第二次中奖了，两次都是大风助阵。相信朱棣也会认为自己真的是天命在身吧。失败的盛庸并不需要为战败感到羞耻，他已经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他也应该从这次战役中醒悟颇多。他完全可以向天喊出天要亡我非战之罪。哎，这样的话，因为事实本来如此，而沙尘暴的频繁出现及其影响也告诉了我们，环境保护实在是个大问题，某些时候还会演变成严肃的政治军事问题。

夹河之战的胜利啊，大大提升了朱棣军队的士气。而原本接应圣雍军队的吴杰和平安部队，听到这个战败消息后都望风而逃，转而守住真定。那么战争形势呢，又一次向有利于朱棣的方向发展。这个朱棣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呢，并贯彻了他一直以来不

用的阴谋，只玩阴招的战术思想，又是真定守军出战，吴杰果然上当，在滹沱河和朱棣又打了一仗。在此战中，朱棣依然充分发挥了防弹衣的作用，并在战役最关键时刻又得到了大风的帮助，顺风破敌，打败了吴杰的军队。咱们之所以不对此战做更多的描述，实在是因为此战与之前的战役雷同之处太多。靖难之战本来十分激烈，其中体现出来的军事谋略和战略思想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的。但在这场战争中出现的两个不符合平常战争规律的因素，反而更让人感兴趣。第一个原因是永远打不死的朱棣。说来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这位仁兄似乎成为了美国大片中永远打不死的超级英雄。他身经百战，冲锋陷阵，却从未负过重伤。要知道我那刀枪无眼呐，在战场上带头冲锋的大将和士兵，被打死的几率是没有多大差别的。而朱棣之所以如此厉害，并非是因为他有什么超能力，而是因为他的敌人朱允炆愚蠢的命令部下不得伤害他的性命。这种不公平的比赛实在让人感觉到兴趣索然。第二个原因是永远刮不停的大风。北方多风沙是正常的事情，关键在于刮风的时间和地点，每次都是早不刮晚不刮，偏偏在两军交战时啊，正激烈的时候就开始刮风。北方地盘那么大，可这风沙就是喜欢光顾那么一点小战场。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啊，每次刮风都是有利于朱棣的，不是把敌军帅旗刮断，就是对南军猛吹，让士兵睁不开眼睛。我曾经也怀疑过呀，这朱棣当初是不是发明了什么鼓风机那类玩意儿啊？否则这风怎么会像朱棣家里养的一样，想吹就吹，想怎么吹就怎么吹？如果没有以上这两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因素影响啊，朱棣的坟头只怕已经可以收庄稼了。靖难之战，一场奇特的战争。胜利的朱棣并不轻松，因为他的地盘啊还是很小，那么他的军队呢依然不多。在战胜吴杰之后，他又多次出兵取得了一些胜利，并在徐州沛县烧掉了南军大批粮草，断了敌军的后勤补给。朱棣本想乘胜追击，但南军呢却早有准备，河北山西一带将领也纷纷出击朱棣的老巢北平。这个朱棣为保大本营，只好收兵回城。此时的朱棣终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并不是因为某次战役的失败造成的，而是因为他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这次冒险行动似乎不可能成功。朱允炆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自己所有的地盘不过是北平、保定、永平三个郡而已。论这个人力资源、物资储备，自己还远远比不上朱允炆。虽然屡战屡胜，但毕竟无法彻底击败对手。朱棣已经开始相信，如果战争这样继续下去，总有一天他会带领着越打越少的部下被对方几个小兵给抓去凌杀，然后屈辱的活着，或者是屈辱的死去。失败算不了什么，希望的丧失才是最大的痛苦。一直支撑着朱棣的希望之火看来已经快要熄灭了，还有什么指望呢？那年头搞房地产的不多，也没那么多工地，总不能期盼朱允炆被天上掉下来的砖头砸死吧。

乌帝看后却是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呢？因为朱棣并非身在苏杭，从北平打到京城谈何容易啊！自己打了三年仗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问题在于朱允炆是绝不可能让一条路让他打到京城的。而在通往京城的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山东，此地民风彪悍，士兵作战勇猛，而且还有名将镇守，无论如何也是很难打过去的。在朱棣看来，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障碍，但这个障碍真的存在。朱棣不会想到自己在无意中已经陷入了一个思维的陷阱，去京城就一定要打山东吗？在我们的思维中啊，经常会出现一些盲点，而创造性的思维就是专门来消灭这些盲点的。所谓创造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提出多么高明的主意，很多的时候啊，这种思维提出的方法是很多人都知道和了解的，但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方法。我们用一个历史的实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啊，发生在美国。美国国家航天局发现呢，航天飞机上的一个零件总是出故障，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坏啊，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始终呢无法解决。最后一个工程师提出，是否可以不要这个零件。那么事实证明呢，这个零件确实是多余的。那么这个啼笑皆非的事情告诉我们呢，在我们的思维中是存在着某些盲点的，而我们自己往往会陷入钻牛角尖的困境中。那么对朱棣而言，山东就是他的盲点。由于在济南遭受的失败给他的印象太深，他似乎认为如果不攻下济南就无法打下京城，如果朱棣就这样钻下去，他将不可避免走向失败。但关键时刻，一个具备这种思维的人点醒了他，这个人就是道衍。道衍之所以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谋士，他是有道理的。他不读死书，不认死理，善于变通，他敏锐地发现了朱棣思维中的这个盲点。朱棣就如同一个高明的小偷，想要入室盗窃，精通别撬技术，但济南这把锁他却怎么也打不开。无论用什么万能钥匙，费多大劲儿，费多少时间，都无济于事。此时老偷道衍来到他身边，告诉他，其实啊，你的目的并不是打开那把锁，而是进入门内。现在在你的眼前只是一扇木门。于是这个朱棣放弃了别锁的企图，抬起他的脚，帮踹开了那扇门。门被打开，通往京城的道路被打开了。那么朱棣呢，终于看到了天子之路的终点，那闪闪发光的宝座。在地图上，那扇门的名字叫徐州。建文三年，也就是公元1401年12月，朱棣在他的行宫内又一次披上了铠甲，召集他的将领们准备出发。但这次进宫与以往并不同，因为朱棣已经下定了决心，这将是他最后的一次进宫。他看着自己的将领们常年的出征征战，这些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张玉、谭元还有很多的人，而自己却总是回到同一个起点。与其这样磨下去等死，不如奋力一搏。

0: 打了这么多年仗，什么时候才到头？此次出兵作战，当作最后之决断，有去无回，有生无死，不成功，便成人。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

0: 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0: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并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5: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8: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7: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9: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 组织

0: 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四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4: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

0: 总台 CGTN 即时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万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0: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1: 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风险瞭望，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战备警巡，教时挂弹驱离非小型飞机。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2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

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两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席外交时刻。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黑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五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四个维度提出四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塞西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主持人，
1: 那么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一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参观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当天傍晚乘专机启程回国。回顾习近平主席这次对埃及的访问，可以说既更续友好又拓展合作，两大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3: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西莫夫，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3: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 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5: 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4: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8: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0: 藏实教，自然见相。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5: 昨天下午5点30分，徒步趟过 1.5 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3处冲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泻而下，像3道小型瀑布，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其中2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1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两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3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线，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它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处。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2: 道路实现畅通前后，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6: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2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3位置施工。
7: 你干了一通宵是吗？
8: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6: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9: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就是2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用搜索。

0: 后将一些大的这个砂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1: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2: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3: 好，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行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搜索。
1: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4: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1: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5: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6: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7: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6: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星晓的报道。
8: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9: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8: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10: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

0: 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2: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 1100.7 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3: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4: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此次跨境链式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6: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5: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7: 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 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4: 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的八点时段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付。
3: 那什么叫同病同付？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实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0: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9: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0: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9: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11: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9: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 86.9%， 历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2: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

0: 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3: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时，通常呢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税两费。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将这三项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种——地方附加税，并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
1: 三项合成一项是简单的加法，还是会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确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7: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6: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0: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了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0: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3% 的教育费附加、 2% 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 11.6%， 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 11% 到 13% 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0: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1: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也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成果。
6: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和平，历史硝烟虽已散去，现实警示却从未停止。 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扩军备武与财政扩张并行，其防卫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完成美国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发射化改装，于8月30号返回日本长崎县。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一财年之前以约1694亿日元采购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此外，防卫省还计划对海上自卫队另外七艘宙斯盾驱逐舰实施同样的改装，八艘舰艇的相关改装费用合计约1104亿日元。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此番动向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发生明显变化，其影响已超出传统专守防卫框架。
8: 首先可以说，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攻击型武器，这意味着日本的战略正在从以保卫本国领土为主转向参与攻击型战略。
7: 日本防卫省申请的预算中不仅包括购买引入防卫武器装备，也包含扶持日本国内军工防卫产业发展等内容。孙奇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8: 日本要发展国家，不是依靠国防，而是依靠民用产业走向世界。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7: 孙奇祥还表示，日本长期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当前经济增长依然缺乏足够动力。在大量财政支出依赖发行国债支撑的情况下，如果支出规模继续膨胀，未来财政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
8: 如果今后这一负担越来越大，而税收收入又不会大幅增加，那么利息支出就会不断攀升。如此一来，将来恐怕连社会保障等领域都不得不削减，不仅无法推出新的政策，就连过去一直实施的政策也不得不削减。我认为这种局面一定会到来。
5: 面对日本执政当局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容退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
9: 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6: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八月份以来

0: 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时教练机，翼尖挂载霹雳五实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这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挂载实弹参与此类任务。
0: 从教时挂实弹前出驱离，到歼16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这套组合拳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华、杨凯、蔡子涵的报道。
2: 昨天黄岩岛上空，一架教时高级教练机正在前出执行驱离任务，它的翼尖挂带着实弹，而在其后压阵的是一架歼16多用途战机，而这两架飞机里的飞行员其实是一对师生。南部战区官方发布的这段师生同巡的画面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它是什么来头？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本次参与执行任务的教时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代号猎鹰。虽然名为教练机，但它的底子一点都不初级。它采用双发设计，先进电传操控和综合航电系统，全机有7个武器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达到3.5吨，可以挂载中距空空导弹和精确对地攻击武器。而教时教练机的杀手锏则是它的低速机动性能，这也是将其派往黄岩岛地区上空执行本次警巡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傅前绍：
3: 机动性非常好，而且起降滑跑距离非常广，可以在很多前线机场短距起降，在低空机动性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能够对标很多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应该的近距格斗能力在世界先进战机中呢也是能够排上好的。而且这款高级教练机还采用了3轴电传操作，这个在教练机中也是比较罕见的，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低速机动能力，因此它的最小飞行速度要比很多先进战机要低得多。
2: 公开画面中显示，菲律宾方面派出了 C-208、PA-31T 等小型飞机侵入我国南海领空。随后，南部战区部队对菲方飞机进行驱离，这也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教练机挂载实弹驱离菲律宾飞机。傅前绍表示，
3: 菲律宾这次派出的飞机啊，其实都是些低较慢的飞行器，就是螺旋桨的民用飞机改的一些观测机。那么用超音速2倍的战斗机去跟踪驱离它，难度就比较大了。确实可以充分利用它低速机动能力强的这个优势，来驱离那些螺旋桨的飞行速度比较低的入侵的飞机，从而呢维护我们黄岩岛周边地区的安全。可以说这个选择是非常合适的。
2: 另外，在此次行动中，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16和轰6，与教时通过数据链通信系统形成空中作战体系。
3: 教练机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它的雷达口径比较小，它的距离呢有限，因为歼16战斗机的机头比较大，雷达口径在现役的世界各国战斗机中呢也是属于最大之力，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它可以看得很远，而且呢多目标处理能力、多目标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极强，再加上歼16本身可以携带重型的或者是远程的空对空和空对地的打击武器，再加上它拥有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实时的将相应的空中的情报信息传递给教时，或者是呢指挥他进行相应的这个警巡任务或者驱离任务，从而在黄岩岛地区上空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战略战术组合。
2: 由此来看，歼16和教时这对组合好似尖刀与重盾，构成了前出驱离加后方控场的完整作战链条。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教时教练机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今年7月30号，教时已随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进行过战备警巡，但当时挂载的是训练弹。

0: 而在南部战区昨天发布的视频中，教室一间挂载的已是实弹。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傅前哨认为这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菲方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侵权行径已被纳入实弹威慑范畴，这款近距格斗弹可随时做出反应。
1: 把实弹我们就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动手的能力。有了实弹跟住威慑性威慑能力，它挂在翼尖上的应该是P-5系列的空对空导弹，它的导引头的时长角比较大，机动能力比较强，射程呢也更远。作为教练级来讲，教室配备P-5系列的实弹，足以承担近距格斗的任务，或者是承担的一些相应的跟踪驱离域外国家的飞机的任务。
0: 事实上，本次战备警巡并非空中力量的独角戏，而是一场海空协同的体系化行动。从南部战区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海上编队包括 052C 型导弹驱逐舰、 054A 型护卫舰以及 071 型两栖船坞登陆舰。 052C 型导弹驱逐舰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是编队的防空大管家。 054A 型护卫舰则是海上多面手，搭载海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而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不仅是舰载直升机执行海空巡逻任务的海上母舰，如有需要也可以从坞舱中释放登陆兵力和装备。对此，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称，
2: 我们派出的作战编队并不是最强的，也并非是最先进的，我们更多的释放了一种愿意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这种善意，这是其一。其二一个，071两栖登陆舰的派出，船坞登陆舰的派出，并非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海上夺取制海权作战的这样一种作战行动。因为071两栖船坞登陆舰这样的舰艇最主要就是两栖登陆作战，带有演练两栖登陆作战方案这样的意图在里头，同时也演练了现在各个军种各种作战力量的联合作战。所以071在和平时期跟水面舰艇作战编队编组行动并非是我们海上作战的常态，但是恰恰是有利于南海斗争的新常态。
0: 李亚强进一步指出，解放军在动用武力上一向保持克制谨慎，同时也备好了多种预案来灵活应对突发情况。
2: 南海方向上的各种情况处置我们都有相应的预案，不管敌对势力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有办法来有效的应对。
0: 从装备选择的精准化，到海空协同的体系化，再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化，这三个方向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进一步强化南海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3: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